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今年五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6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也正在推进中。根据相关政策，对入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两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六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同时，广东海事部门配套编制港澳游艇航行指引，详细规划多条推进航线，并明确安全航行要点。通讯员报道。6月18日，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十五五”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座谈会上，徐小雄详细听取市专项办和市直部门在能源、交通、水利以及大产区扩容提质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强产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在谋项目、建机制、强保障、优作风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各个重大项目快落地、快见效，全力保障肇庆“十五五”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一要精准谋项目，对标国家、省有关工作部署，紧扣事关肇庆长远发展的各个重点任务，搭建常态化项目工作体系，尽快梳理谋划布局今明两年和适配“十五五”中后期的储备项目，夯实接续发展根基。二要系统建机制，加快完善相关机构的领导架构、职责分工等事项，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置工作组，落实好一组一牵头分工模式，完善定期研判、会商调度机制，充分发挥中枢统筹作用，高质高效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堵点、难点问题。三要全面强保障，坚持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做深做实前期论证，创新拓展项目投融资渠道，做优做实项目资金拼盘，按照轻重缓急安排资金，优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促进项目及时入库纳统。四要从研优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实际论英雄定成效，坚持在产业项目建设一线锤炼干部，引导广大干部多跑招商路，勤下一线解难题，形成聚力抓项目的浓厚干事氛围。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8日，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暨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从今年起，每年6月将成为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网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正式发布首批20个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扶助等多个领域。市法院、市民政局、端州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分享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此外，活动还为10名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专项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聘书。2023年5月，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统筹指导10个专项工作机制，构建起系统化全覆盖的工作体系。此次发布的20个项目里，既有市法院七星指引、肇法护苗、市检察院照亮未来等市级项目，也有各县市区立足本土实际打造的特色品牌，进一步形成了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

0: 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书。
1: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它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一个工作，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效，最主要是靠我们每一个部门齐心协力织密了这个保护网。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抓好我们的工作落实，为我们市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向阳成长吧，贡献我们各自的力量。
0: 接下来我是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聚焦心理健康、校园安全、网络保护、法治教育等重点领域，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精准施策转变，持续擦亮肇护未来品牌，用心守护每一位未成年人向阳成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端午假期来临，肇庆东站针对假期客流波动大、高峰期人流量集中的特点，优化工作流程，增派人员值守，护航旅客出行。记者18日在东站看到，旅客有序进站，工作人员热情服务。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豫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主要集中为探亲流、学生客流为主。
0: 学生八建元：
3: 我家在丰台那边的，坐到豫南，然后直接打车就行了。
0: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在肇务工人员趁着端午假期出游或者回家探亲。
4: 老家河南焦作，带着舅老板给我们买了端午节，给我们买了两份粽子，看来这边特产嘛。
5: 就趁端午假期去玩一下、逛一下，去广州的。对，经常来东站啊，很好，很好。
0: 针对端午假期客流，肇庆东站积极应对，紧盯安全和服务两大关键，多举措保障端午假期的运输安全畅通。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根据客流高发时段，增派人手到安检处进行引导及协助开包，加快安检的通行速度，在进站口安排人员进行宣传引导，加快旅客的进站速度，做好重点旅客服务。检票口开检前宣传，组织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前检票进站，在检票口、站台、通道等关键岗位进行宣传，通报车次和列车车标的信息，避免旅客误乘、漏乘。
0: 此外，在出站口灵活增派人手，宣传引导旅客迅速出站，做好便捷换乘旅客指引，减少旅客排队时间，同时与车站公安加强联系，维持现场秩序，保证旅客出行安全。肇庆东站温馨提示：假期出行人数较多，请提前安排行程，理性错峰，避峰出行。坐车时请留足时间，切勿掐点乘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精神文明创建。
0: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连日来，我市各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将文明实践融入市井烟火，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明集市在夏夜里热闹开市，市民在逛、玩、购、学中沉浸式感受文明新风与传统文化的双重魅力。近日，粽香四溢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活动在金利镇举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者与村民围在一起包粽子，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学生邓思贤：
7: 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市民赖先生：
8: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厚，希望今年多些举办这些活动，给市民有一个悠闲节日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0: 四会市也开展了2026年遇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即文明集市。集市区的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俗、便民服务、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并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打卡，在激发商圈活力的同时传递了文明新风。市民陈女士：
9: 有那个手编，还有那个铜壶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挺好的。
0: 肇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至18日，意欲新苗影绘家乡影视小屋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市德庆县凤村中学举办，进一步深化文艺惠民与乡村免疫帮扶工作，拓宽山区青少年艺术视野。活动上举行了影视小屋授牌仪式，并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系列美育活动，通过器材捐赠、课程教学、非遗手工体验、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将影视艺术、传统文化、非遗技艺送入乡村校园，为校园美育工作注入全新活力。德庆县凤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谢建波：
1: 希望通过这个影视小屋呢，就可以拓宽我们学生的一个眼界，去给他们一个发现这个乡镇的美、学校园的美。
0: 影视小屋是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发起，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长期推进建设的公益美育品牌项目。该项目落地德庆县凤村中学，既是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落实文艺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具体实践，也是针对粤西乡村青少年美育工作开展的精准帮扶。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伟瑞：
2: 大家都很想就是接触这些影视艺术或者说是语言艺术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在可能平时的学习之外，能够有一些课外的艺术类的一些涵养和培育和提升。
0: 广州市素心花传说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龙志敏：
3: 我带给大家的就是把对花城的美好的祝愿以及这种文化生活带给学校和同学们，那带着同学们呢一起认识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里面怎么应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7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交接一批总价值50万元的物资，为校园教育发展注入暖心力量。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自2021年起，该企业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五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竞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下播粮食已过60%，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下达。据国铁集团消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日启动，自6月18日至6月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自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立即生效，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两名以色列官员18日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今年会有加息操作。
4: 肇庆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打开本周声音字。国家统计局本周公布咗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五月，我国经济延续咗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嘅发展态势。首次公布嘅社会消费商品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增长2.8%。而五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同样都为消费数据，针对两组数据间的分化问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回应，观察当前消费不可以只看商品，更要看服务，不可以只看一时波动，更要看结构之变。
4: 今年以来呢，各方面还是深入实施提振消费的专业行动，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的潜力，

0: 消费的提质升级。那么我国的商品和服务销售的规模呢，总体上还是在继续扩大。五月份当月商品零售额呢，确实出现了一定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呢，还是由于去年的同期啊基数比较高。去年因为大规模的这个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还有就是去年呢我们网上的六幺八，对于去年的基数影响比较大。当然呢，今年五月份的这个商品零售下降呢，也有部分地区呢受高温多雨因素影响居民的这个线下的一些消费。但是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
1: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转换和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服务消费的需求正在加速释放，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持续高于商品零售增速，而这个刚好是中国消费升级的生动注脚。傅凌辉进一步解释，这种变化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亦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必然体现。
0: 服务消费的一些特点来看呢，旅游消费较快发展，带动了交通出行的消费的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的这个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的零售额呢，均保持在较快的增长的。那么同时呢，像文化体育赛事的消费呢，也在不断升温。那么许多地方呢，组织这种群众性的体育赛事，积极发展那个文艺演出市场，对消费的带动呢，也不断显现。那么一到五月份，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还有呢就是假日消费带动效应呢也是比较明显。五一期间呢，全社会的跨区域的人员流动量呢增长了3.5%，那么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的收入增长也超过了10%。
1: 从买一件商品到买一种体验，这个正是新旧动能转换在需求侧的清晰投影。而消费升级的背后也都离不开供给端的深刻变革。五月份，针对我国在工业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呈现的变化，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黄冠华表示，今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单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也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人性和可持续性。
2: 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
1: 创新落地，产业升级便有了底气。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更为亮眼的是，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加速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60%。
2: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再睇投资。一至五月份，全国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4%。在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带动下，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傅凌辉表示，
0: 那么各方面的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

0: 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海关总署公布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实现18.8%嘅高增长，其背后系高端制造与万亿元产业集群嘅支撑。比如近段时间频频出圈嘅机器人，有数据显示，全球每卖出三台被称为马朵机嘅工业协作机器人中，就有一台出自制造之都广东东莞。从打破行业负载极限到攞低全球销冠，东莞马朵机成为行业标准领跑者。马朵机打破了传统工业机器人难操作的黑板印象，它可以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在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同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自然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令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亦都能快速上手。企业负责人萧发根：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操作界面像平板电脑一样简单友好，操作呢只需要输入它的一个站板尺寸长宽往前走，然后箱子尺寸长宽高，整个操作5分钟就可以完成。
1: 针对重工行业大负载和高精度难以兼容的痛点，企业突破高压驱动技术，推出负载高达80公斤的工业协作马朵机器人，刷新行业纪录。相较传统工业机器人，马朵机器人采用轻量化设计，占地面积仅2.5平方米，重量仅350公斤，最高马朵高度可达2.1米，具备每分钟操作12箱的高速作业能力。统计显示，企业2025年以33%的市场份额攞低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副关长滕雷：
3: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工业机器人超1.6亿元，出口目的市场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对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实现了倍增，产品类型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多个类型。
1: 今年以来，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长迅猛。前五个月，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光纤光缆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合计进出口4.12万亿元，同比增长52.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4: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总体呈逐月扩大趋势，一方面满足了国内产业智能化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供给，外贸含质量不断提升。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中部地区以19.5%的高增速跑在全国外贸前列。高增长得益于出口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占到整体出口的30%以上，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前五个月，安徽外贸交出了增长32.9%的优异成绩，高新技术产业贡献突出。在合肥一家显示屏龙头企业入面，全自动化的模组生产线上，每4.5秒就能完成一片屏幕的组装。企业负责人张伟：
5: 该方案能够让显示屏幕的分辨率提升2倍以上，亮度提升4倍，寿命提升6倍。
1: 依靠科技赋能集群发力，叠加不断完善的海外布局，合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势头强劲，今年以来一直保持2位数增长。合肥海关所属泸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李富恒：
6: 今年以来，合肥市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迅猛，液晶显示板、高端车载显示屏、集成电路等产品出口超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成为助推外贸旗帜增效的中坚力量。
1: 以高新技术、高端制造引领出口增长，是我国外贸领域的突出特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中部地区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3.5%，占同期出口总值的67.6%，其中新三样产品增长85.1%，高新技术产品增长24.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
4: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 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

0: 发展，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
1: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外贸进出口值增长14.4%，特别系五月当月，进口、出口都创出月度历史新高。据北京海关统计，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0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嘅10.1%。今年以嚟，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连续五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五月份出口1358.9亿元，增长11.7%；进口3484.6亿元，增长28.1%。出口、进口均创月度历史新高。前五个月，京津冀区域国有企业占比过半，进出口增长15.5%，民营企业增长22.9%，增速领跑全国民营企业整体。从进出口重点商品睇，京津冀区域出口机电产品占60%，汽车、锂电池出口分别增长26.2%、137.9%。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文物是古人留俾后世嘅珍宝，唔单止生动诉说住过去，亦深刻影响住当下同未来。立足新时代，我国文物修复早已告别单纯的手工修补，迈入守正为基、科技赋能的全新阶段。宋服之冠展览日前在浙江台州黄岩博物馆开展，展览共展出文物97件套，涵盖丝织品、金银铜器、玉石器、香料等类别，不少文物为首次展出。观众不单止可以近距离欣赏南宋时期精美的丝绸服饰，亦能深入了解服饰背后的礼制文化和生活美学。在这些精美文物中，12件出土于浙江台州黄岩赵伯云墓中的丝绸服饰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赵伯云，宋太祖赵匡胤7世孙。2016年赵伯云墓的考古发掘引起全国关注。墓中出土的丝绸服饰囊括袄、衫、裤、袜、裙等全套形制，被考古界誉为南宋丝绸的活化石宋服之冠。极致的珍贵背后是极致的脆弱。惊喜过后，工作人员面对的是非常棘手的修复难题。800年间，丝绸文物长期浸泡在官役中，被土壤中的微生物、酸碱物质持续侵蚀，损毁严重。相比于金石、陶瓷的坚固耐久，古丝绸遇水易碎，遇煤易腐，是文物修复领域公认的易碎瑰宝。丝绸文物的修复对材料标准严苛至极，既要实现织物有效加固，又需最大程度保留文物原貌。但由于我国丝绸文物修复起步相对其他类型文物较迟，过去在修复相对脆弱的丝绸文物时，并没有能够符合这些要求的材料。这个亦折射出我国文物保护领域曾一度面临的共性问题，专用材料匮乏、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等等，这些长期制约着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为了提升文物保护的科技水平，推动创新性研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先后认定多批科研基地，涵盖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博物馆展示等领域。以中国丝绸博物馆为依托单位的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就是要聚焦纺织品文物的修复工作，开展核心技术和专用材料研发。研发之路道阻且长，团队和科研院校、工厂历经无数次的调试，耗时2年，最终研发出了这款超轻薄柔性桑蚕丝修复衬料，并投入使用。赵伯云墓出土的绢面合当棉裤是第一批修复项目中损坏最严重的一件。修复师不单止需要补上丝棉，还要将破碎卷曲的面料一点点剪开拼接，而所用的修复材料就是研发出的这种特殊材料。 新材料的加持，助力住珍贵文物的修复。

0: 在借助科技不断创新的同时，更需要遵循古法一点一滴修复。守正创新也是修复师们一直在坚守的工作态度。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黄淑娟：
1: 守正底线就守正嘛。
2: 从我们文物修复的这方面来看啊，一定按它原始的这个工艺，就是保持文物的原真性。创新呢是啊，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我们也是力求能够开发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啊，来进行对这个技术的一个提升。
0: 2025年，中国丝绸博物馆推进实施与立法的科研项目40多项，涵盖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多个高等级课题，研发出的丝蛋白加固技术等多项技术，十几年来为工艺丝织品文物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郑嘉利：
3: 我想我们在这个文物修复的一些过程中，不仅是把这批文物保护下来，以更好的这个形象去面对公众，发挥它的社会作用，然后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也锻炼了队伍，也提升了我们的一个技术，所以中国这些传统文化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传承。
0: 文物和自然遗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新时代的文物修复既要恪守世代匠人的赤诚匠心，还要依托前沿科技攻坚克难。除了材料不断创新，新技术新装备的广泛应用，令代代相传的古老技艺在坚守本源的同时不断精进。四川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中心指针文物修复师副研究馆员杜少飞：
4: 这是我们这个月刚刚修复好的一件文物，它非常珍贵。这是一件明代徐渭的一件草书书法作品。徐渭又号千池道人，他在我们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非常高。那么这一件也是一个国家二级文物。
0: 杜少飞有住近20年文物修复经历，仲摘得过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纸质书画文物修复项目一等奖，应该话系呢个领域嘅资深专家啦。但系当初呢件文物送过嚟嘅时候，都系令佢感到压力好大。我国卷轴类嘅字画一般为4层，文物修复师称画纸呢层为画心，紧贴画心嘅托纸为命纸，再后面嘅2层托纸叫覆背纸。命纸同画心贴合程度不牢固，会影响画作嘅存制时间。呢幅珍贵嘅文物虽然外观上并冇太大嘅缺损，但内部嘅命纸却与画心部分脱离，缺乏命纸嘅加固，画心非常脆弱。可以话，如果唔进行抢救性修复，就会好快病入膏肓。其实呢件文物存在嘅情况并非个例。川蜀地处西南腹地，湿润多雨，常年高湿嘅气候环境系纸质文物嘅头号天敌。呢个亦都令到川蜀纸质文物呈现出咗高酸化、易脆化、多霉变、难保存嘅鲜明特征。呢个系文物保护领域嘅一大难题。流传落嚟嘅纸质文物缺损遭扭程度亦各不相同。传统书画修复依赖眼看、手摸、经验判断，缺乏科学数据支撑，容易出现判断偏差，影响修复效果。如何更好保护同修复文物，这个亦都是众多博物馆面临的难题。想要破题，依然要坚持守正创新。2023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13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强调科技创新是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国家鼓励开展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适用的文物保护技术，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国家持续鼓励以创新护航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这个亦都为文物的修复开拓了新的思路。四川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谢振斌：
5: 我们现在是一个全新的科技时代，是修复的基础，你的认知你就必须依靠科学，要采用啥样什么样的方法，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所以这些都是建立在我们这个一个科学认知这种现代检测技术的基础上。至于传统技术，我们好的东西我们也是在传承。
0: 在正式修复这件文物前，杜少飞团队使用仪器设备精准检测

0: 纸张纤维、酸碱度、颜料成分和老化程度，摸清楚文物的病因和体质，最大限度保证文物情况的精准识别。有助科学的判断，杜少飞就可以精准地为文物制定详细的修复方案。纸质文物修复技艺传承千年，工序繁多，每一步都需要小心谨慎，这个亦是最考验功底的。有助科技的加持和对传统技艺的坚守，这件珍贵的文物在数月间经验重生。多年来，杜少飞累计完成珍贵书画文物修复700多幅，主持20多项修复项目。为了搭建人才培养平台，四川博物院建立了杜少飞纸质文物保护修复与工艺传承工作室，既深耕传统技法，亦钻研新技术，令青年修复师在守正创新中淬炼本领，接续成长。文物生生不息，传承久久为功。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从来不是墨守成规的固守，亦不是脱离传统的创新。文物修复守的是千年传承的匠心技艺文物根脉，创新的是科学保护路径现代修复工艺。以古今交融的智慧守护文化瑰宝，以精益求精的匠心传承文明薪火，令珍贵的文物跨越时光长河，为华夏文物绵延不绝注入不竭动力。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是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近日宣布，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00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0和1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3: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0: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离子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制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针对高纯硅为什么对硅量子芯片这么重要的问题，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200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3: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28、硅29、硅30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28的丰度是 92.2%， 硅29是 4.7% 左右，硅30的大概是 3.1% 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 100%。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28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29因为原子

0: 原子尺度完成呢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呢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其实不单止硅200，近年来核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今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1: 我们还需要做两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两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0.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外出旅游点样缓解疲劳？嗱，外出旅游嘅话咧，经常都会觉得好攰啦，体力不支。医学专家指出，一个人咧如果喺疲劳嘅状态底下，佢嘅抵抗力就会下降，仲会出现头晕啦、失眠、精神紧张、乏力、记忆力下降等情况。嗱，要消除疲劳，除咗话合理安排旅游计划、量力而行之外，合理饮食亦都非常重要噶。人喺疲劳嘅时候，从食疗角度嚟睇，应该食多啲碱性嘅食品，例如各种嘅新鲜蔬菜啦、水果、豆制品、鱼类，含有丰富蛋白质同维生素嘅动物肝脏等等。呢啲食品经过人体消化吸收，就可以迅速令到血液酸度下降，中和平衡，达到弱碱性，使疲劳消除。嗱，另外亦都可以饮翻啲热茶消除疲劳噶，因为茶叶当中含有咖啡因，佢可以增加呼吸嘅频率同深度，促进肾上腺嘅分泌，而达到抗疲劳嘅目的。咖啡同朱古力亦都有类似嘅作用，而维生素 B 同维生素 C 就有助于将人体内积存嘅代谢产物尽快处理咗佢。所以食翻啲含有维生素 B 同维 C 嘅食品就可以消除疲劳啦。亦都可以饮翻啲活性水，因为活性水里面含有大量氧气，能够快速缓解机体嘅疲劳感。咁如果喺冇活性水嘅情况底下，都可以饮翻啲矿泉水噶，亦都有同样嘅效果。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点样可以缓解旅途嘅疲劳。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轮流转系1980年香港无线电视剧集，亦都系首部被无线腰斩嘅电视剧集。但是由顾家辉作曲、黄沾填词、郑少秋主唱的同名主题曲《轮流转》却大受欢迎。这首歌获选香港电台1980年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那个音好不好？好逊哦。啊，again。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艇南下正在推进；肇庆启动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打造肇沪未来特色品牌；端午假期开启，肇庆东站多举措沪杭旅客出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8日，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今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在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6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也正在推进中。根据相关政策，对入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2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6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同时，广东海事部门配套编制港澳游艇航行指引，详细规划多条推进航线，并明确安全航行要点。通讯员报道。6月18日，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155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座谈会上，徐小雄详细听取市专项办和市直部门在能源、交通、水利以及大产区扩容提质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强产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在谋项目、建机制、强保障、优作风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各个重大项目快落地、快见效，全力保障肇庆155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一要精准谋项目，对标国家、省有关工作部署，紧扣事关肇庆长远发展的各个重点任务，搭建常态化项目工作体系，尽快梳理谋划布局今明2年和适配155中后期的储备项目，

0: 持接续发展根基，二要系统建机制，加快完善相关机构的领导架构、职责分工等事项，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置工作组，落实好一组一牵头分工模式，完善定期研判、会商调度机制，充分发挥中枢统筹作用，高质高效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堵点、难点问题。三要全面强保障，坚持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做深做实前期论证，创新拓展项目投融资渠道，做优做实项目资金拼盘，按照轻重缓急安排资金，优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促进项目及时入库纳统。四要从研优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实际论英雄定成效，坚持在产业项目建设一线锤炼干部，引导广大干部多跑招商路，勤下一线解难题，形成聚力抓项目的浓厚干事氛围。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8日，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暨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从今年起，每年6月将成为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网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正式发布首批20个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扶助等多个领域。市法院、市民政局、端州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分享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此外，活动还为10名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专项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聘书。2023年5月，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统筹指导10个专项工作机制，构建起系统化全覆盖的工作体系。此次发布的20个项目里，既有市法院七星指引、肇法护苗、市检察院照亮未来等市级项目，也有各县市区立足本土实际打造的特色品牌，进一步形成了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书：
1: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它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一个工作，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效，最主要是靠我们每一个部门齐心协力织密了这个保护网，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抓好我们的工作落实，为我们市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向阳成长吧，贡献我们各自的力量。
0: 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聚焦心理健康、校园安全、网络保护、法治教育等重点领域，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精准施策转变，持续擦亮肇护未来品牌，用心守护每一位未成年人向阳成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端午假期来临，肇庆东站针对假期客流波动大、高峰期人流量集中的特点，优化工作流程，增派人员值守，护航旅客出行。记者18日在东站看到，旅客有序进站，工作人员热情服务。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豫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主要集中为探亲流、学生客流为主。
0: 学生八建元：
3: 我家在丰台那边的，坐到豫南，然后直接打车就行了。
0: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在肇务工人员趁着端午假期出游或者回家探亲。
4: 老家河南焦作，带着熊老板给我们买了端午节，给我们买了两份粽子，看来这边特产嘛。
5: 就趁端午假期去玩一下、逛一下，去广州的。对，经常来东站啊，很好，很好，
0: 针对端午假期客流，肇庆东站积极应对，紧盯安全和服务两大关键，多举措保障端午假期的运输安全畅通。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根据客流高发时段，增派人手到安检处进行引导及协助开包，加快安检的通行速度，在进站口安排人员进行宣传引导，加快旅客的进站速度，做好重点旅客服务，检票口开检前宣传，组织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 提前检票进站，在检票口、站台、通道等关键岗位进行宣传，通报车次和列车车标的信息，避免旅客误乘、漏乘。
0: 此外，在出站口灵活增派人手，宣传引导旅客迅速出站，做好便捷换乘旅客指引，减少旅客排队时间，同时与车站公安加强联系，维持现场秩序，保证旅客出行安全。肇庆东站温馨提示，假期出行人数较多，请提前安排行程，理性错峰，避峰出行。坐车时请留足时间，切勿掐点乘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精神文明创建。
0: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连日来，我市各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将文明实践融入市井烟火。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明集市在夏夜里热闹开市，市民在逛、玩、购学中沉浸式感受文明新风与传统文化的双重魅力。近日，粽香四溢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活动在金利镇举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者与村民围在一起包粽子，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学生邓思贤：
7: 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市民赖先生：
8: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厚，希望今年多些举办这些活动，给市民有一个悠闲节日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0: 四会市也开展了2026年遇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即文明集市。集市区的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俗、便民服务、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并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打卡，在激发商圈活力的同时传递了文明新风。市民陈女士：
9: 有那个手编还有那个头箍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挺好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至18日，意欲新苗影会家乡影视小屋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市德庆县凤村中学举办，进一步深化文艺惠民与乡村免疫帮扶工作，拓宽山区青少年艺术视野。活动上举行了影视小屋授牌仪式，并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系列美育活动，通过器材捐赠、课程教学、非遗手工体验、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将影视艺术、传统文化、非遗技艺送入乡村校园，为校园美育工作注入全新活力。德庆县凤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谢建波：
10: 希望通过这个影视小屋呢，就可以拓宽我们学生的一个眼界，去给他们一个发现这个乡镇的美、学校园的美。
0: 影视小屋是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发起，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长期推进建设的公益美育品牌项目。该项目落地德庆县凤村中学，既是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落实文艺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具体实践，也是针对粤西乡村青少年美育工作开展的精准帮扶。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伟瑞：
11: 大家都很想就是接触这些影视艺术或者说是语言艺术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在可能平时的学习之外，能够有一些课外的艺术类的一些涵养和培育和提升。
0: 广州市素心花传说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龙志敏：
12: 我带给大家的就是把对花城的美好的祝愿以及这种文化生活带给学校和同学们，那带着同学们呢一起认识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里面怎么应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7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交接一批总价值50万元的物资，为校园教育发展注入暖心力量。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 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

0: 资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自2021年起，该企业承诺连续十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五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竞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下播粮食已过60%。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下达。据国铁集团消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日启动，自6月18日至6月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自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立即生效，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两名以色列官员18日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今年会有加息操作。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今年以来，德庆县多措并举推进料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精准摸排，分类整治，盘活资源，让一片片闲置料荒的土地重披绿装，焕发新生，切实把耕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粮食稳产、农户增收的发展优势。盛夏时节，记者走进回龙镇六水村，看到广袤的田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46亩水稻、玉米作物长势繁茂，平整连片的良田绿意铺展，一望无垠。据村干部贤伟杰表示，今年六水村全面梳理村内闲置地块，共盘活了近320亩料荒地，整个回龙镇完成料荒耕地复耕复种839亩。回龙镇六水村委会村干部贤伟杰：
4: 今年3到4月份，我哋六水村对啲料荒耕地，发动啲村民同埋种植大户，主要种植有水稻同埋玉米，盆木大概有320亩。估得900来个月，大概都可以有得收成了。
2: 而在关圩镇关圩村委会亚婆冲，整治后的农田规整有序，田垄清晰，绿油油的玉米苗清脆挺拔，长势喜人，健壮的木薯苗郁郁葱葱。趁着连日晴好的天气，几名农户正在田间有序开展除草、 护苗等田间管护工作，一派繁忙的农耕劳作景象。关圩镇关圩村委会支书徐文华：
5: 面积大概有90亩，之前已经是掉货不了至3年。今年年初我们通过首年免租的优惠政策，成功引进了种植大户。目前地入边中有生鸡、木薯、爆粟等经济作物。通过盘活不闲之土地，整治了方耕地，有效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住老靓食安全生产底线。
2: 截至目前，德庆县坚持应付尽付、分类整治、标本兼治原则，全面摸排辖区内撂荒地块，已累计完成了撂荒耕地整治17390亩，其中已负重上作物15054亩。下一步将持续巩固撂荒耕地整治成果，持续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全力守护良田沃土，稳定粮食生产产能，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助力百千万工程。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18日，德庆县德城街道城中社区在县城聚龙湖畔小区开展便民服务进小区暖心集市会居民公益便民集市活动，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本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日常需求，设置公益便民、健康义诊、政策科普宣讲等多个服务板块，一站式为市民提供多元化、接地气的志愿服务。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互动的方式，集中开展消防安全、禁毒知识、就业创业、反诈防骗等科普宣传，切实把惠民政策、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同时，在便民服务专区内，医护志愿者为居民测量血压、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供康复养生指导等服务。市民孔令言：
6: 刚刚高考完，我在社区了解了青年实习、就业、创业相关扶持政策。从前只埋头备考，如今才知晓国家给年轻人提供诸多就业帮扶。我会提前做好职业规划，抓住实践机会，提升自身能力。
2: 市民吴女士：
7: 学到部消防知识啦，禁毒又知道禁毒的情况啦，又试部挨救啦，浸救。希望社区多啲搞啲活动。
2: 下一步，德庆县将常态化开展便民惠民志愿服务活动，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新用情打造有温度、有质感的和美幸福社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8: 非法营运车放叉，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3: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9: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Sir，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十二点半。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各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各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播放的是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康熙大帝》六十四集。
4: 各位，上次讲到太皇太后话要去五台山拜神，做孙的康熙当然是要陪祖母去啦。咁但是京师的形势才啱啱稳定啲咗噃，佢哋只能够机密啲咁去啦。咁公开讲呢，就出紫禁城去冇几远嘅禅借寺度拜佛嘅啫。嗱，太皇太后同皇帝一齐出巡啦，咁开国以嚟嘅第一次，所以礼部就义呢用最隆重嘅大驾仪式啊。咁清代皇帝出巡嘅仪式呢就分四等㗎喎。祭祀就用大驾，朝会呢用法驾，平时出入就用联驾，行军呢就用骑驾。咁呢次係太皇太后同皇上一齐去祭祀，咁当然要用大驾啦。圣旨一落，举朝忙碌啊，文武百官足足忙咗七日先忙出个头水。北京嘅大小官员、黎民百姓听讲大驾係因地震而出，係去尊天敬祖、为民求福，都十分之敬服，个个伸长颈就等住睇热闹啦。咁接到送驾出城嘅消息，吴三桂嘅大仔做咗公主额驸，封咗太子太保嘅吴应熊啊，四更天就梳洗完毕。佢係一品散跌人员，按礼仪呢就应该着九蟒五爪长袍同埋仙鹤宝服嘅。但係礼部特别召会佢，仲要再加埋着黄马褂，戴双眼花翎。佢一听就知道呢啲係特典啊，本来就好令人开心嘅事嚟，知佢就多咗个心眼噃。自己喺京师里头，名义上系皇子皇亲，实际上系个人质嚟啫，最好就唔好咁抢眼。而家皇上专登落圣旨嚟俾自己，咁本身就唔系咩好事啦。再讲啊，着得咁抢眼啊，其他啲官员睇见个心又会点谂呢？嗱，自从鳌拜倒台之后，一向安居嘅吴应熊呢就突然间感到不安，似乎有某种可怕嘅力量潜伏喺佢个府邸四周围。三藩呢两个字亦越嚟越令到佢感到可怕。但係佢父亲吴三桂来信之中呢并冇提到朝廷有咩反常动静。佢相信如果有呢种情形，父亲就会好快知道。事关在北京除了自己之外，仲有好多人暗中为父亲效劳㗎嘛。吴应熊嘅额驸府呢就坐落喺孙武门外边嘅石虎胡同。呢度离紫禁城就冇几远嘅啫。心事重重嘅吴应熊嚟到正阳门前边就落轿步行。礼部就为佢安排位置呢喺天安门前边嘅金水桥东边。哇，咁显赫嘅位置，佢觉得有啲承受。

起噃。呢阵时，一早就守候喺桥边嘅索额图，满面笑容咁迎咗过嚟。吴公，请喺呢边同我哋一齐候驾啦。吴应熊担高头一睇，见到索额图同红翅女，又系着住新簇簇嘅袍服，套住黄马褂，一拍咁企喺度，就连忙回礼话：啊，索大人唔好讲笑啦。吴应熊点敢同两位副正并列呢？红翅女就话啦：世子请唔好客气，咁系魏东亭啱啱传落嚟嘅圣旨，你系天子至亲，又系朝廷大臣，论起身我哋呢啲人先唔同得你比呢。红翅女仲想讲乜嘢嘅，索阿图呢阵时就忽然间扯下佢嘅衫袖，两位收声，皇上就快出嚟啦。于是佢哋三个就唔再讲嘢，将马蹄就一甩，按照次序就跪低。咁从天安门到正阳门，几百名喺京师公职嘅部院大臣、入京述职嘅外省官员，见佢哋三个跪低咗，即时就变得鸦雀无声，一齐跪低静候大驾。咁太皇太后同皇上要去五台山朝圣嘅事，索额图地几位亲信大臣呢做咗周密嘅安排，咁只系讲去北京近郊嘅禅借寺度进香嘅啫。呢阵时几十个内侍列队整整齐齐咁从城洞门度出咗嚟，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就大声传旨啦：圣驾将到，百官候住啦。讲完，佛尘一样就退返转头，紧接住内务府嘅执事一声传一声咁传咗落去。呢阵时正值辰时，丽日当空，微风轻拂，华盖翻带飘舞，显得十分壮观。120面门旗后面，魏东亭气宇轩昂咁骑喺黄马上边，40个侍卫同几百个禁军浩浩荡荡随后跟住出嚟，城内城外就鼓乐动地，一片山呼啦。坐喺第一辆链车上边嘅康熙唔停咁点头挥手示意，吴英雄立下眼，好似见到康熙注视住自己咁，连忙就喺坚硬嘅石板地度出力扣咗几下头，猛咁叫：吾皇万岁，万万岁！一直等到车驾过完，佢先敢担高头。吴应熊拖住沉重嘅步伐，返去石虎胡同。嗱，呢几个月嚟跑得最近嘅工部员外郎周全斌呢，已经喺府里头等候多时咯。呢个周全斌系狡诈阴险嘅双重间谍，名头吴英雄就暗助杨喜龙嘅。佢哋两个寒暄过后，周全斌用碗盖拨下浮喺上面嘅茶叶，微微合埋略带浮肿嘅单眼泡，单刀直入咁开咗口，哇！一句说话就讲到吴英雄成身打冷震。吴公，朱三太子已经去咗云南五华山另尊大隐嗰处，讲唔定嗰度嘅文章做得比今日呢场出巡仲要热闹噃，你知唔知道啊？嗱，周全斌讲嘅所谓朱三太子呢，就系前明崇祯皇帝嘅第三仔朱慈炯啦。咁啊，当时传说佢喺李自成攻破北京城之后就失咗踪，跑咗去南方招兵买马，就立志反清复明嘅。呢件事吴英雄早就听讲咯，咁吴英雄喺京师做咗人质20多年，就好识收敛锋芒、隐藏才能嘅，咁即系心通韬晦之术啦。家阵佢心里头虽然吃惊啫，即表面上啊冷冰冰咁讲啦：朱三太子去云南五华山另尊大人嗰处，呢啲事我唔知，亦都唔信。即使是真的，我看那位来历可疑的朱三太子，亦是上山。

0: 容易落山难呢？足下原来是前明崇祯皇上周贵妃的侄仔，我都不明白你来我这处讲这些说话是为什么，我不想听亦不敢听。如果足下不辞劳苦从西鼓楼来访，就为了讲这些说话，那就不如早点回去唞下好了。讲完，吴英雄出力索了一啖烟，透过浓浓的烟雾打量周全斌的反应。其实周全斌又在观察吴英雄的。吴英雄这个其貌不扬的矮佬，肥得得，细眉大眼，嘴唇厚厚，一眼望落去呢就是好憨厚好老实嘅。点不知呢个嘢就扮猪食老虎嘅啫。一咁快脆就用一番说话嚟将自己顶返转头。周全斌就微微打个突，跟住就似笑不笑咁讲啦。唔敢听或者係真唔想听嘛。世子殿下自从地震以后，点解要一日一趟快马飞驰云南呢？可惜啊，你要得到平西王的回话仲要等一排呢。你我两家都是前明旧臣，素有旧交，何妨先听下我一孔之见呢？吴英雄一字听就一字好细心咁挑下烟头到嗰啲烟泥，滋滋油油咁就答啦。北京地震，我係担心云南又有震情，写信问候家父啫，咁有咩好奇怪呢？周全斌呢阵时个身就向前倾咗下讲啦。唐山西崩，洛中东应，看来世子都担心云南地震啊，咁同朝廷諗埋一齐咯噃。如果唔系，万岁又何必兴师动众咁驾行五台山祈福呢？吴英雄眉头一跳啦。五台山？唔会啩，佢哋唔系去京郊嘅禅借寺咩？就系咁，五台山乃系佛祖圣地，去咗嗰处就见我太皇太后同皇上幽民之心咯。周全斌就紧接住话啦，佢哋岂止幽民，而且幽国添。佢哋呢次去，一系抚慰京师人心，而系去西路视察民情利情。呢条西路是平西王夺取三秦废弑京都的通道来的。看来下一步的设防不用几远咯。怎知吴英雄就哈哈大笑了。你说什么啊，设防不设防是朝廷的事，家父夺取三秦做什么啫？再讲家祖家父为前明守了几十年的北大门，崇祯在自急自危的关头先封了家父一个平西伯，但是归顺天朝之后一举赐为王爷。我们吴家和你们周家不同的。吴英雄这么讲啊，那个周全斌反而没有嬲。事关今天来见吴英雄呢，就落咗决心要帮朱三太子敲开呢度封闭极之严密嘅虎门啦。只见佢话：
1: 吓，世子讲得一啲都冇错。前明嘅平西伯已经成咗大清嘅藩王啦。不过吴老伯虎踞云南，勇纵兵，坐银殿，仲未满足啊。仲要背住朝廷炼铁煮盐，铸铜造钱，自征粮，自选功，抗命不朝，咁先係吴家嘅与众不同呢。好啦，世子保重，在下告辞。
0: 周全斌讲完一拱手就要告辞啦。 吴英雄就连忙起身扯住，何必咁急呢？有嘢就讲埋先啦嘛。周全斌见到佢认咗啲低威啦，就不由得有啲得意咁话：
1: 得下，得下，咁我就再啰嗦两句。皇上系就系后生啲，不过机段权谋、聪明睿智，你系有眼见嘅。点会到令尊长此以往呢？皇上呢次驾幸山西，对平西王有百害而无一利，望平西王同吴世卿好自为之咯。另外，圣上喺前嗰排御笔亲书一首五绝，赠俾云贵总督，呢里头有咩名堂嘅？就请世子三思咯。周全斌讲完，另转身就扬长而去。吴英雄背住手企喺台阶，讲声唔送啦，喺心里边就猛咁谂啦。这个周全斌摆明系朱三太子嘅人，佢今日嚟拜见我做乜嘢呢？佢讲嘅呢啲事，父王嗰头知唔知道呢？嗱，巍峨壮观嘅平西王府邸呢，就高高咁矗立喺昆明城郊嘅五华山上，一座座龙楼凤阁，或者俾红墙遮挡，或者俾绿树掩影，依山势错落有致咁散布喺溪流中环嘅峰峦之间，方圆几十里之内，云树葱茏，气象万千，弯弯曲曲嘅盘山路，一层层嘅大理石级，蜿蜒曲折，直通云天啊！咁一入山，就会使到人有种飘飘欲仙嘅感觉。呢度原本系前明永历故宫，吴三桂接手之后，又煞费苦心大加修葺，经过近30年嘅经营，已经唔系原来咁嘅样咯。喺后山嗰处建造咗一排排嘅大石屋，呢啲系吴三桂嘅繁府，里头嘅金玉珠宝堆积如山。库房嘅旁边呢，系各种嘅武器，而家仲唔停咁喺度铸造紧、更新紧。银安殿两边一个个廊房度，就设有兵马司、樊利司、盐茶司、慎刑司、铸造厅等等，一切都系按照朝廷建制嚟设置，不过就简化咗啲，变咗个名。咁山下边高大嘅城墙就向四方延伸，东连黔越，西接青藏，南到缅郊，北通平凉，所有呢一切构成一张无比庞大嘅网络，而牵动呢一张大网络嘅中心人物呢，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啦。呢阵时，吴三桂就坐喺银安殿西侧王府花园嘅列翠轩度观赏紧歌舞，同佢并肩而坐嘅，一个系从北京秘密绕道而嚟嘅锦精宗，一个系已经从广东嚟咗半个月嘅平南王上开嘅仔尚之信啊。佢哋已经喺度磋商观看咗两日，各方面嘅情报呢都汇集得差唔多㗎喇。锦精宗上嗰排进京见过康熙，佢本来对吴三桂嘅实力系充满咗信心，但係而家就有啲把握不定㗎。康熙嘅豁达风度对佢有巨大嘅吸引力，俾佢嘅印象太深刻啦。睇嚟皇上的确系一个年青有为嘅君主，而决唔系吴三桂所讲乳臭未干嘅僆仔嚟。咁有咗呢个想法，呢两日嚟，耿精忠就一味喺度睇，喺心嚟谂，唔打算急于表态。尚之信呢，就另一副状态啦。佢是平南王尚可喜的大仔，早就依依郁郁想抢父亲的皇位的了。尚可喜年事有翻咁上下，管不到咁多事，实际上的兵权早就被这个大仔抢了去。这个尚之信阴狠毒辣，城府极深。他来到五华山之后，就专登摆出一副贵胄子弟、走色狂徒的神态，粗言烂舌，行为荒唐，咁使到锦精宗好讨厌，
0: 连吴三桂都有啲睇佢唔起啦。呢次三藩聚会，表面上每日珍馐美味、声色犬马马，咁实际上咧系一次叛乱之前嘅预谋。年龄同埋辈分最大嘅，实力又最雄厚咧，当然系吴三桂啦。佢既系呢次聚会嘅东道主，又系理所当然嘅核心人物啦。呢件事，佢见到尚之信眼金金咁睇住自己心爱嘅歌女阿子，不由得一阵心烦，企起身就话啦：
1: 你外边凉个头，我哋入去再倾啦。
0: 讲完就自己入咗去先。耿精通同埋尚之信就唯有喺旁边跟住。吴三桂嘅谋士刘元初、夏国相、胡国柱、贴身卫士王府宝柱等人亦一齐跟埋入去啦。穿过列翠轩大厅，几个人就跟住吴三桂入咗东厢书房坐低。侍卫里头咧就得王府宝柱一个入咗去，守护喺吴三桂嘅身后边。大家啱啱坐定，有个官员就急急忙忙咁行咗入嚟，向吴三桂禀告话啦：
2: 王爷啊，云贵总督金大人嘅禀帖，请王爷过目。
0: 讲完，双手就递上一份书简。吴三桂就接咗过嚟，心不在焉咁喺度睇啦，睇下睇下，佢眉头就一老老皱咯。嗱，吴三桂咧一直以嚟啊，就拥兵自立，想同朝廷对抗嘅。咁家阵呢份书简系讲乜嘢嘅咧？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4: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七到九点，下午十七到十九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5: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

0: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1: 音乐是一道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肇庆电台畅行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艇南下正在推进；肇庆启动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打造肇护未来特色品牌；端午假期开启，肇庆东站多举措护航旅客出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8日，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今年五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在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6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也正在推进中。根据相关政策，对入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两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6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同时，广东海事部门配套编制港澳游艇航行指引，详细规划多条推进航线，并明确安全航行要点。通讯员报道。6月18日，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15/5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座谈会上，徐小雄详细听取市专项办和市直部门在能源、交通、水利以及大产区扩容提质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强产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在谋项目、建机制、强保障、优作风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各个重大项目快落地、快见效，全力保障肇庆15/5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一要精准谋项目，对标国家、省有关工作部署，紧扣事关肇庆长远发展的各个重点任务，搭建常态化项目工作体系，尽快梳理谋划布局今明两年和适配15/5中后期的储备项目，夯实接续发展根基。二要系统建机制，加快完善相关机构的领导架构、职责分工等事项，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置工作组，落实好一组一牵头分工模式，完善定期研判、会商调度机制，充分发挥中枢统筹作用，高质高效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堵点、难点问题。三要全面强保障，坚持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做深做实前期论证，创新拓展项目投融资

0: 渠道，做优做实项目资金拼盘，按照轻重缓急安排资金，优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促进项目及时入库纳统。四要从研优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实际论英雄定成效，坚持在产业项目建设一线锤炼干部，引导广大干部多跑招商路，勤下一线解难题，形成聚力抓项目的浓厚干事氛围。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8日，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即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从今年起，每年6月将成为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网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正式发布首批20个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扶助等多个领域。市法院、市民政局、端州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分享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此外，活动还为10名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专项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聘书。2023年5月，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统筹指导10个专项工作机制，构建起系统化全覆盖的工作体系。此次发布的20个项目里，既有市法院七星指引、肇法护苗、市检察院、照亮未来等市级项目，也有各县市区立足本土实际打造的特色品牌，进一步形成了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书。
1: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它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一个工作，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效，最主要是靠我们每一个部门齐心协力织密了这个保护网。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抓好我们的工作落实，为我们市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向阳成长吧，贡献我们各自的力量。
0: 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聚焦心理健康、校园安全、网络保护、法治教育等重点领域，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精准施策转变，持续擦亮肇护未来品牌，用心守护每一位未成年人向阳成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端午假期来临，肇庆东站针对假期客流波动大、高峰期人流量集中的特点，优化工作流程，增派人员值守，护航旅客出行。记者18日在东站看到，旅客有序进站，工作人员热情服务。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豫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主要集中为探亲流、学生客流为主。
0: 学生八件员。
3: 我家在丰台那边的，坐到豫南然后直接打车就行了。
0: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在肇务工人员趁着端午假期出游或者回家探亲。
4: 我家河南焦作啊，带带穷老板给我们买了端午节，给我们买了两份粽子，他这边特产嘛。
5: 就趁端午假期去玩一下、逛一下，去广州的。对，经常来东站啊，很好，很好，嗯。
0: 针对端午假期客流，肇庆东站积极应对，紧盯安全和服务两大关键，多举措保障端午假期的运输安全畅通。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根据客流高发时段，增派人手到安检处进行引导及协助开包，加快安检的通行速度，在进站口安排人员进行宣传引导，加快旅客的进站速度，做好重点旅客服务。检票口开检前宣传，组织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前检票进站，在检票口、站台、通道等关键岗位进行宣传，通报车次和列车车标的信息，避免旅客误乘、漏乘。
0: 此外，在出站口灵活增派人手，宣传引导旅客迅速出站，做好便捷换乘旅客指引，减少旅客排队时间，同时与车站公安加强联系，维持现场秩序，保证旅客出行安全。肇庆东站温馨提示，假期出

0: 行人数较多，请提前安排行程，理性错峰，避峰出行。坐车时，请留足时间，切勿掐点乘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精神文明创建。
0: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连日来，我市各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将文明实践融入市井烟火。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明集市在夏夜里热闹开市，市民在逛、玩、购学中沉浸式感受文明新风与传统文化的双重魅力。近日，粽香四溢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活动在金利镇举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者与村民围在一起包粽子，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学生邓思贤：
2: 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市民赖先生：
3: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厚，希望今年多些举办这些活动，给市民有一个悠闲节日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0: 四会市也开展了2026年遇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即文明集市。集市区的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俗、便民服务、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并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打卡，在激发商圈活力的同时传递了文明新风。市民陈女士：
4: 有那个绳编，还有那个铜壶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挺好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至18日，异域新苗影会家乡影视小屋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市德庆县凤村中学举办，进一步深化文艺惠民与乡村免疫帮扶工作，拓宽山区青少年艺术视野。活动上举行了影视小屋授牌仪式，并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系列美育活动，通过器材捐赠、课程教学、非遗手工体验、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将影视艺术、传统文化、非遗技艺送入乡村校园，为校园美育工作注入全新活力。德庆县凤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谢建波：
5: 希望通过这个影视小屋呢，就可以拓宽我们学生的一个眼界，去给他们一个发现这个乡镇的美、学校园的美。
0: 影视小屋是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发起，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长期推进建设的公益美育品牌项目。该项目落地德庆县凤村中学，既是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落实文艺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具体实践，也是针对粤西乡村青少年美育工作开展的精准帮扶。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伟瑞：
6: 大家都很想就是接触这些影视艺术或者说是语言艺术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在可能平时的学习之外，能够有一些课外的艺术类的一些涵养和培育和提升。
0: 广州市素心花传说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龙志敏：
7: 我带给大家的就是把对花城的美好的祝愿以及这种文化生活带给学校和同学们，那带着同学们呢一起认识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里面怎么应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7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交接一批总价值50万元的物资，为校园教育发展注入暖心力量。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自2021年起，该企业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5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 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竞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下播粮食已过60%。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下达。据国铁集团消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日启动，自6月18日至6月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自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立即生效，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两名以色列官员18日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今年会有加息操作。
8: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8: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耳，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9: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0: 每个新鲜创意
9: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小心骑行哦。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2: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4: 夏夜热浪，
5: 都市灵感，
4: 汽水创意，
5: 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5: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5: 昌行九四九，
4: 为城市呐喊，
5: 劲超一下。
6: 九四九音乐剧场
7: 开 show 啦！

多謝喺度順便俾埋啲掌聲俾呢一班跳得咁落力嘅 dancer 先。哇！入行20年。Hello， 哇！今日啲觀眾好 high 啊，啱啦。入行20年，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咁啊，喺呢20年嚟咧，就梗係有成長咗啦。咁啊，近幾年就更加有好大嘅變化添。咁啊，大家咧都會留意到我嘅。咁啊，但係調翻轉嚟講咧，我都係留意你哋不斷咁成長嘅噃。係啊，就好似今次開演唱會咁啦。嗰啲 fans 會同我講話：，哎呀 ，Kelly 啊，你開飛，你開演唱會真係好啦！你知唔知啊？我由小學跟到你中學啊，中學跟到你大學啊，大學跟住出嚟做嘢，失戀時聽你啲歌啊，到而家。我結咗婚啊！我今晚仲帶埋個 B 咧嚟撐我，坐喺邊度？全部都係啊，又係晚晚都咁多阿 B 嚟捧我場喎、啊，上面有冇啊？哇！全部結曬婚啊，你哋哇，真係犀利啦咁樣。無論點都好啦，我都真係覺得好榮幸。在你哋人生唔同嘅階段、唔同嘅時刻，都揀咗我啲歌嚟陪你度過。喺度多謝曬大家先。咁但喺我哋想當年之前咧，不如我哋首先聽一聽一首新歌先啊。咁啊，就送呢一首歌俾大家，請放心相望。

度呢一扎咧，直頭係五湖四海嗰啲人啦。你嗰日坐喺呢度，依家又搬曬嚟呢度，點啊？揾到你哋嘅最佳位置未啊？咁當晚啊，邊個位置最好呢？你覺得呢度啊？係啊，我都覺得啊，嗰邊都唔錯嘅，因為個 mon 好清嘛，其實都睇得好清楚嘅。咁啊，數數手指呢，其實我已經喺香港係第六次開演唱會㗎啦。咁啊，有冇啲朋友係已經第六次嚟支持我嘅呢？次次都睇嘅咁樣，係咪真啊？係啊，你都係咩？邊次最好睇？你都未睇完咁快又話好睇。嗱，呢個演唱會呢就真係啱啱先開始啦。咁啊，不過呢我都有個感覺，就係呢個演唱會肯定係我最愛演唱會。咁我亦都希望呢個演唱會可以成為你哋嘅最愛演唱會。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外出旅游点样缓解疲劳？但外出旅游嘅话咧，经常都会觉得好攰啦，体力不支。医学专家指出，一个人咧如果喺疲劳嘅状态底下，佢嘅抵抗力就会下降，仲会出现头晕啦、失眠、精神紧张、乏力、记忆力下降等情况。嗱，要消除疲劳，除咗话合理安排旅游计划、量力而行之外，合理饮食亦都非常重要噶。人喺疲劳嘅时候，从食疗角度嚟睇，应该食多啲碱性嘅食品，例如各种嘅新鲜蔬菜啦、水果、豆制品、鱼类，含有丰富蛋白质同维生素嘅动物肝脏等等。呢啲食品经过人体消化吸收，就可以迅速令到血液酸度下降，中和平衡，达到弱碱性，使疲劳消除。嗱，另外亦都可以饮翻啲热茶消除疲劳噶，因为茶叶当中含有咖啡因，佢可以增加呼吸嘅频率同深度，促进肾上腺嘅分泌，而达到抗疲劳嘅目的。咖啡同朱古力亦都有类似嘅作用，而维生素 B 同维生素 C 就有助于将人体内积存嘅代谢产物尽快处理咗佢。所以食翻啲含有维生素 B 同维 C 嘅食品，就可以消除疲劳啦。亦都可以饮翻啲活性水，因为活性水里面含有大量氧气，能够快速缓解机体嘅疲劳感。咁如果喺冇活性水嘅情况底下，都可以饮翻啲矿泉水噶，亦都有同样嘅效果。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点样可以缓解旅途嘅疲劳。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FM 94.9肇庆电台。
0: 949音乐剧场
3: 开 show 啦！

0: 继续睇 show 好吗？
1: I miss you, Mom.
0: Be careful, 小心啦，你两个吓 ，OK？ 你又唔舍得呢个最后呢一晚啊
1: ？I miss you, Mom.
0: 都唔输得啊佢，阿哥做乜佢跟佢做乜？哇，佢哋都犀利噶啦！平时八点几就瞓噶啦，都撑到而家。系啦，冇见我几年，就系制造咗两件点心出嚟。咁啊，今日最后一场啦，咁我终于可以翻屋企啦。我翻屋企就可以见到佢哋啦。咁啊，系啦，我哋继续演唱会先。唉，我而家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啦。

在我的演藝事業裏面，除了音樂之外，電影都給了很多很美好的回憶給我的。咁啊，啱啱唱過呢一首歌咧，就係我第二部電影《天涯海角》嘅主題曲。咁跟住落嚟咧，我都想唱翻首係我電影嘅主題曲。咁啊，呢一套戲咧，我當時喺2000年嗰陣時拍噶。咁我仲記得咧，嗰陣時香港都未興呢個香薰治療嘅。咁啊，我仲記得就係呢一部戲咧，第一次香港嘅電影院咧引入呢個 4D 嘅技術。就是當呢個畫面一片好靚嘅薰衣田嘅時候咧，後邊咧就會噴一陣好香嘅薰衣草味出嚟咁樣嘅。你哋仲記唔記得咧？有冇啲人拍住拖去睇噶？有冇啊？有啊！諗起其實都幾浪漫，有啲咁香嘅味道。咁啊，隔咗咁多年之後啦，呢、這個薰衣草真係好普及噶啦，普及到而家連洗潔精都係薰衣草。不過我哋唔好諗住洗碗住，我哋不如一起眯埋雙眼，幻想我哋去咗法國嘅薰衣田。

但唔讲唔知道喎，原来咧香港好多婚宴咧，中意揾我啲歌嚟垫底嘅。系啊，唔知系咪因为我嗰阵时结婚咧，就阿妈同阿殷建强就送咗首歌俾我，系关于喜菜嘅。咁所以咧，啲婚宴一喜菜咧，就听到我啲声噶啦。咁不过今晚咧，我就拣咗另外一首，都喺婚宴嗰度几 popular 嘅。

0: 跳得咁勁，有 pro 有落嘅 dancer 先，唔該曬你哋，真係九場辛苦曬。頭先啲人啊，個個都生完啦嗱，生完想產後減肥咧，買呢個 DVD 包售，跳緊仲要唱喎、啊，哇！好快啊，真係兩個月就係咁啦，好得啊！好啦，咁啊，我哋要多謝兩位魔鬼教練先，點解咁瘦呢？要多謝演唱會嘅排舞總監新李同埋阿蝶，兩位教練實在操到我咁嘅情況出現。好，咁啊，演唱會過咗半個嘞噃，好唔好睇啊？啲歌好唔好聽啊？好聽啊，好聽就得啦。咁啊，喺度又要多謝埋我哋演唱會嘅音樂總監阿 Mark。
1: Thank you， 多謝大家。
2: 係咯，最緊要好聽我。
0: 係啦，好緊要啊啲音樂，係咪先？
2: 最緊要嘅就係、是我都要多謝啊呢班咁好嘅樂隊啦，每一位樂手啦嚇 ，Thank you very much， 佢哋幫咗我哋好多，好用心去玩音樂。第一個 drummer Antonio。

Percussion, David Chow.

0: Thank you.
1: 唔該曬阿媽，同埋多謝曬呢一班咁出色嘅 band， 連續九場不簡單嚇，個個都好有 heart， 個個都好有 feel 啊，彈得掂啊！ Thank you 曬你哋啊，再一次 thank you， 我俾你掌聲，好勁！跟住落嚟咧呢一 part 咧，我自己都非常之期待啊，因為咧唔係次次演唱會都有機會唱到呢一啲 medley。咁啊，適逢20周年演唱會，所以就揀咗一扎大家可能未必識，但係又可能有啲識咁樣嘅歌嚟送俾 fans 聽嘅。咁如果真係支持我嘅 fans 咧，就一定識曬所有歌嘅。咁啊，考下你哋咯喎，睇下係咪隻隻都識喎。如果識咧，就陪我一齊唱啦，好冇？咁咪證明你識啊嘛。OK， 咁啊，阿媽，我哋來啦噃。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晏昼3:30。
1: 一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2: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1: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2: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生活。
5: 949音乐剧场
6: 开秀了。

Wake up!

0: 就是这一首歌《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开始了每一段不枉此生的旅程。入行二十年，俾我遇到好多美丽的人和美丽的事。咁今晚当然第一个要多谢就是令我今日仲可以听个台上面嘅钟真啦。同埋要多谢经理人、公司所有嘅同事啦，日日都为我费尽心思去諗点样搞到我更好，帮我做到更加舒服，乜嘢都为我设想，多谢晒所有嘅同事啦。助手 Winny 更加冇得顶啦，系咪先？唉，要多谢阿 Mark 啦，作咗咁多好歌俾我，我先储到咁多歌，有机会开咁多年嘅演唱会。冇你啲歌，我都冇乜机会企喺个台度啦。多謝唱片公司咁多年嘅栽培啦，唱片公司咁多年唔同嘅同事啦，都係好薄咁樣去幫我去 promote 啦。咁啊，多謝所有嘅為我作個曲、為我作個詞嘅創作人啦，電影上面所有嘅導演啦，同我合作過嘅所有嘅夥伴啦，當然要多謝就是第一個介紹我俾鐘真識嘅，就是兩個人嚟㗎，一個就是仲文，一個就是 Dora， 冇佢哋兩個呢，鐘真可能都唔會簽我啦。咁多謝佢哋兩個啦，佢咪成日都扮到我咁靚。當然要多謝我家人啦，我今日好多親戚嚟咗喎，多謝爹哋媽咪啦，我老公啦，我啲仔走走曬未啊，我啲仔。咪瞓咗啦，
1: 系啊，瞓咗啦。
0: 哦，成日都带唔到个 show。今日好多亲戚嚟咗，我有个太婆嚟，我个婆婆嚟咗啦，系我啲仔嘅太婆啫。我个婆婆啦，我个五姨啦，有个表姨啦，有个表姨妈啦，又系嘛，所有啲亲戚嚟晒啦。系啊，特登飞过嚟捧个场啊。咁啊，多谢晒你哋咁远飞过嚟嘅三姨啊，嗰啲人啊。咁當然最重要都係要多謝你哋每一位觀眾不斷咁支持我，同埋要多謝你哋兑現個承諾啦。你哋話我生完仔都會嚟支持我，多謝你哋，你哋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多謝。

咁跟住落嚟呢一首歌，不如大家一齐大合唱好唔好？《随缘放手》。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我收到信息说我们儿子在外面打架，现在要转钱过去才放人啊。
3: 哦，隔壁邻居陈姨前几天也收到电话，问她的信用卡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20万
2: 啊，这么多。但是我最近天天都看到她呀，没可能出国啊。
3: 陈姨连信用卡都没有，出什么国啊？
2: 想不到骗子的作案手法这么落后，
3: 现在的电信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凡事都要小心点。哦，对了，等一下你过去看看我们儿子有没有做梦打架打到跌下床了，如果醒了揪一下奶粉补充一下体力。哈哈哈哈。
2: 陌生电话不牢靠，反复查。

0: 咁啊，呢個演唱會又到尾聲啦，咁喺呢度一定要多謝翻主辦機構啦 ，Star Talent Limited、環亞娛樂林建岳博士，主題贊助雅蘭藏玉、大會指定信用卡東亞銀行，贊助金翅穿珠寶、Johnny Walker、大會指定電台商業電台。咁啊，多謝台前幕後所有工作人員啦，所有嘅朋友，為過我哋出力㗎啦，為過我出力啦，個個都好撲心撲命去做每件事啦，個個都好認真啊，係認真咁去做，唔係 hea 啊！我俾掌聲你哋。好痛！唔該曬，真係多謝曬。一切盡在不言中啦，我都唔知道做邊個多謝啦。總之啊，你哋聽到啊，聽者有份 ，OK？Thank you 曬。哦，係啦，跟住落嚟咧，阿 Mark 話有嘢要講。
1: 大家好。喂，我想代表你多謝過嘅人啦，所有啦，包括埋觀眾啦，咁其實都係我哋要講翻一句，一切係未止，有你嘅。
0: Thank you。
1: 譬如歌迷，我覺得呢二十年嚟冇你啊，點會有咁？

0: 多好歌同佢哋一起度過呢20年咧？
1: 咁好多好好嘅回憶嘅，係咪啊？
0: 冇錯啦。
1: 開心唔開心都係一啲回憶嚟嘅，我覺得。
0: 咁我講我啦，係咪？即係你成日多謝我寫歌啦，我冇你啊，點樣寫？即係我諗我寫少幾百隻歌。
1: 係咪㗎？
0: 冇錯，我頭先聽《誰願放手》，啲 fans 唱，我真係好感動。係
1: 啊。
0: 即係咁清純嘅歌，我諗我淨係寫俾你先寫到嘅啫。咁所以一切喺未知恩有你。
1: 多謝你啊嘛。
0: 咁我哋咁多人呢20年都係一個字開心。
1: 係。
0: 係咪？我哋希望可以再繼續開心落去。
1: 好，等我俾個擁抱你先，多謝曬啊嘛。
0: Thank you。多謝。
1: 呢個演唱會即係編咗好多曲，搞咗好多嘢，所有快歌嗰啲 break 啊，嗰啲全部加跳嗰啲咧，全部都係去諗啊，即係好勁咯。
0: 我哋每一個人，唔止係我都。好開心啊，做得。
1: O K， 咁我都係。
0: 因為我哋都睇到你嘅好努力，講個 hea 字，我哋真係唔敢 hea， 太勁啦佢，好勤力嘅一個藝人，所以大家好值得學習。
1: 多謝。
0: 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好有心去做呢個演唱會。
1: 睇得出。
0: 大家又咁開心，我未見過九場演唱會啲人都咁興奮㗎。
1: 哇！企曬身跳舞㗎，嗱，今晚年紀大啲嘅係有啲，不過喂都企埋身喎 ，O K 喎。
0: 就係親戚嚟噶嘛，嗰啲
1: 係啊，
0: 咩三姨婆啊，
1: 三姨婆嗰啲，
0: 六
1: 佢都起埋身，哇，80幾歲噶啦，都起埋身。
0: 呢只歌照唱啦，好唔好啊？
1: 梗係好啦，
0: 一齊唱啦，連
1: 我哋
0: 姨婆都唱埋。
1: 喂，我哋唔係聖誕歌咩？
0: 聖誕歌過咗啦，唔使啦。
1: 使唔使啊？
0: 唔使噶啦，我哋啲精彩嘢嚟緊啊嘛。
1: 唔使啊？
0: 使唔使啊？
1: 揈曬手啊！要零一啲又要，一啲又唔使。唔使啊！
0: 唱咗係啦，你唱兩句啦。
1: 哇！你
0: 唱兩句 Merry Christmas 啦。
1: 唱邊個啊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鼻涕添。

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2: 爱在黎明破晓前，
3: 爱在日落黄昏时，
2: 爱在夜幕降临后，爱在
3: 爱在
2: 畅行949，
3: 爱意
2: 爱意
3: 传递中。

0: 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0: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0: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0: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午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四点半。
1: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咧？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

0: 佳节，益鲜贤，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我爸妈也是。

0: 而家系下午五点半，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创意
3: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
4: 我们
3: 盛夏正当时。
5: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0: 潘伟源填词常用手法是以叠字、词、句的结构以及平衡句式，这样可以增加读者的印象，增加压迫感，而且适合流行歌曲容易被记住的需要。他写给温兆伦的随缘就是运用这种手法写出来的歌词。
6: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随缘逝去。

其实我喜欢你，就因为我喜欢恋爱呢。两样嘢可以好唔同，我可以好喜欢恋爱，但系唔喜欢你。我又可能好喜欢你，但系根本完全唔喜欢，甚至乎惊咗恋爱。或者我应该先要谂通一件事，就系点解呢个人会系你？其实我系点解开始会喜欢你嘅呢？同一种感觉，又系咪真正嘅恋爱？在识嗰晚交换咗电话号码之后，拉过咗成个礼拜，睇下最后结果边个先忍唔住打俾边个先，定系因为佢系一个已经住咗种，仲会用手巾仔嘅三十几岁嘅男人，又或者系我觉得佢嗰只手唔知点解好似我第一个男朋友咁，所以我就好想好想好想俾佢拖住。其实唔知系咪因为咁。

最大兴趣乜嘢？佢嘅答案竟然系谈恋爱。佢仲即刻补充话，并唔系净系中意恋爱带俾佢嗰种甜到流、爱到死嘅感觉，仲包括埋恋爱里面不可或缺嘅猜疑同妒忌、盲目同沉沦，佢都会照单全收。因为如果要真正恋爱，佢就知道一定会搞到自己又喊又笑，又开心又伤心又愤怒。佢话咁先系恋爱。其实我哋每个人都需要恋爱，但系好多时都缺乏喺面对爱情嘅时候所必须要嘅一份勇气。而喺我哋身边四周围，大多数人都曾经因为爱情而遍体鳞伤。所以就算我哋暗中意恋爱，就算真系咁好。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布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6月20日星期六，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接前行。
3: 端午节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
2: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3: 琴澳和明普新篇，澳门多元发展再扩容。
2: 瑞士方面表示，美伊会谈相关筹备工作仍在推进。
3: 入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单止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碧水扬波，龙舟奋接。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八国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广东省东莞市中塘镇龙舟队队员钟柱音：
4: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旗肯拼，不怕累，不服输。

0: 嘅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系中华民族嘅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鲜明，五千几年嚟，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嘅风险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嘅爱国主义传统系密不可分嘅。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奔明阳。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宝梅今年已经95岁高龄，她说，
2: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福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福建省长汀县中福村红色讲解员钟振华：
3: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日的8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机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中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卓丽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

0: 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来听报道。
1: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何市镇金洲村龙舟队队员雍哲：
2: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1: 昨日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欣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了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和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爬龙船，并参与检录、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族活动。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话家常，共聚邻里情。安徽无为市楼道镇的包粽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巧手纷飞，将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入粽里面。昨日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昨日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亦来到了军营，和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感受军民如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3: 今日是端午假期的第二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日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公路方面，全国高速公路今日预计车流量为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到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日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
0: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来听报道。
1: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一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安迈铝业集团首席商务官查理斯·考普森：
4: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1: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陷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过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荷里氏集团半导体及电子工业应用业务领域总经理克莱门斯·布伦纳：
5: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

0: 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1: 科洛修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财务官高力：
2: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1: 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
3: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1: 诺和诺德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默克：
4: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两三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5: 今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逐一揭晓。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精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再创历史新高。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2:08，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在6月1日开启，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观影盛宴。
5: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
7: 一流湾区新出发。
5: 从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到澳门多元发展新引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已近5年，琴澳深度融合双向赋能的画卷正加速铺展。连日来，记者走访了解到，琴澳融合发展正从蓝图变为触手可及的实景，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年轻一代成长开拓出更广阔的舞台。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合作区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四共体制，并非要消除两地差异，而是要实现优势叠加，澳门从参与者变为共同治理者。截至目前，合作区已累计推出350多项规则衔接相关措施。在科创方面，提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湾区市场。在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方面，有澳门监造加横琴生产加全球销售。在服务领域，还有澳门平台加横琴载体加内地资源。这些都是基于两地差异而产生的分工协作，优势叠加。走进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朗朗书声传递着琴澳教育融合的温度。这一所中国内地首个澳人子弟学校，采用澳门学制课程及教材，学生享有参照在澳就读学生的同等福利，以涵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局长冯方丹介绍，医疗卫生方面，截至今年4月已有超过190名澳门医疗人员在合作区完成执业注册，执业范围涵盖全科、美容皮肤科、麻醉科、口腔科和中医。琴澳两地已建立跨境转诊、点对点跨境转运机制，实现跨境医学影像结果互认。在澳门新街坊项目内，澳门政务24小时自助服务中心可提供175项澳门政务服务，澳门居民可直接领取养老金，27套境外电视频道可以正常收睇。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介绍，为支持四新产业，亦即是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业产业的发展，合作区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搭建新质生产力平台，譬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打造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琴澳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成立多个服务专班，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

0: 今年一季度合作区自身产业增加值超过1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占全区 GDP 嘅72.8%。其中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增加值达38亿元，文旅会展商贸业增加值达34亿元，两大支柱合计占自身产业增加值近70%，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今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鄂泉州军营、石岗军营及新围军营。其中鄂泉州军营今明两日每日上午9点到下午2点开放供市民参观，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则将于本月27号、28号开放供市民参观。
0: 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昨日正式发布。根据实施方案，广东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加快建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其中仲特别提到，要打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打响广东服务品牌。这份实施方案共分为12个部分，包括50条措施。其中第一部分至第9部分聚焦占 GDP 比重较大的重点行业，包括批零住餐、金融、软件信息、房地产、租赁商务、交通运输、科技服务、文体娱乐、居民服务等9个行业。提出推动批零住餐业规模化、品质化发展，培育金融业成为强大支柱产业，抢揸历史机遇，推动软件信息跨越式发展等重点思路，通过做优做强支柱行业，稳住全省服务业基本盘。
1: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已明显减弱，水情趋于平稳。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在今日9点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气象台预报，今日广东降水明显减弱，今日白天至听日广东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
0: 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昨日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天湖公园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联合主办，以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为宣传口号，整合文旅、赛事、商贸优质资源，持续做强请到广东过端午省级文旅 IP， 打造广东全省统一的龙舟竞渡特色品牌。今年端午期间，全省各地共计举办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为提振加入文旅消费，惠及民生，广东联动多家网络主流平台，发放总额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单笔最高立减500元。消费券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文艺演出、度假线路等全品类文旅产品，依托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优惠三重体系，为群众带来实打实的优惠福利。
1: 记者今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6月19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处历史同期高位水平。端午假期首日，口岸跨境客流以港澳短途游、周边游旅客为主，自驾出行成为旅客首选通关方式。19号经边检部门查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总量达1.3万辆次，其中港车北上成为主力车辆种类，占比超70%。
0: 湾区观察。18号起，影片《给阿嫲的情书》正式登陆香港、澳门各大院线。影片用真挚的叙事讲述跨越山海的守候与真诚。不少港澳市民观影后表示，平凡故事承载不凡力量，佳作治愈人心，传递温情。当晚，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妇女事务委员会、香港岛妇女联会、香港岛青年联会联合举办《给阿嫲的情书》专场电影观赏会，邀请数百名市民

0: 聚铜锣湾影艺戏院。观影全程氛围沉静动容，观众沉浸在影片的温情叙事中。香港岛妇女联会主席金玲话：
1: 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0: 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高佩璇话：
2: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我们希望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
0: 据介绍，影片公映首日，港澳地区合计排片超200场，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及澳门半岛、氹仔等核心商圈影院，全方位满足民众的观影需求。澳门公映现场同样温情满满。即管是工作日，位于半岛和氹仔的多家影院从上午就开始排片，借电影上映契机，由主办方组织澳门侨批历史分享会暨观影活动，与市民一道追忆那段历史和其中沉甸甸的情感记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分享到，薄薄的侨批承载了华侨对故乡的牵挂，给阿嫲的情书唤醒了这一段沉睡的集体记忆。澳门市民李小姐话：睇到两个好强大、坚韧嘅女性喺精神上彼此扶持，希望澳门未来亦都能够创作出如此兼具地域特色同历史底蕴嘅作品。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宣告推迟。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造成这个面的原因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持续，以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本轮会谈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备忘录内容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斡船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日话给多国外长知，黎巴嫩战线停火至关重要，事关美伊谈判成败，伊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瑞士，瑞士方面已表示致力于推动美伊会谈，相关筹备工作仍在推进。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已同意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然而黎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报告，认为以色列新一届议会选举临近，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能否维持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关系到他的政治生涯。报告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以色列深感挫败。
6: 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当日敦促英国首相斯坦默制定离任时间表。报道援引政府成员的消息称，亚历山大话俾斯坦默知，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据报道，英国内政大臣谢班拿马哈茂德之前亦都曾经呼吁斯坦默确定离任日期。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班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班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坦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他曾经在该选区一场补选候选人辩论当中表示，如果他获胜，将寻求加入任何挑战斯坦默党首之位的活动。斯坦默19号早的时候对英国媒体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0: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深圳多云，32到27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2到27度；佛山雷阵雨，36到26度；惠州多云，35到25度；东莞阴转多云，34到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江门多云，34到27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6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大雨转阴，27到21度；纽约晴天，29到19度；旧金山晴天，20到13度。
2: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香港海域浪高1.4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1.3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6.5度；阳江海域浪高1.4米，水温27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是傍晚6:30。
4: 端午佳节，益鲜盐、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5: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交通快报。
1: 来到了6月20号这个放紧假期的即是在我们端午假期过程当中的星期六呢，看看我们傍晚时分外面阳光状好好的情况之下，交通状况是怎样的呢？看到目前来讲，其实好像我们城区方面建设三路的东往西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由于前面未有放行绿灯的缘故，基本上面几条行车线都是排满了车辆的了。现在排起这个后灯的车龙都比较长，要注意一下。不过建设三都是东往西那边是有塞车，但是往东方向是基本上顺畅，问题不多的。而目前的天宁中路来讲呢，就稍微都有啲车辆等候，但是排呢个车龙唔算长。咁係南往北方向啦，有少量嘅车龙喺度等候住后灯。但睇返好似目前嘅宋城路，咁宋城路嘅西往东方向呢，亦都係车辆比较多。靠近返呢几个广场，天宁广场对出嗰个路口位呢，亦都係有车辆呢就喺度后灯，数量都唔少㗎，亦都要注意一下。天宁北呢就大致问题唔多啦，咁双方向都比较顺畅嘅。咁好似呢一个嘅端州四呢啲啦，车辆亦都係比较多个路段啦，要留意返啦，就係靠近返几个广场附近呢个路口位啦。咁尤其是係东往西方向呢，好似仪表厂对出嘅嗰啲转弯位呢，都係应该要留意嘅，车辆会稍微多啲。而我哋嘅星湖大道呢边咧，继续要留意翻几个啦，好似例如话呢一个嘅顺星花坛嘅转盘位啦，东门广场对出啦，电视台对出路口位啦，仲有仙女湖对出路口位，咁呢啲嘅路段嚟讲咧，都系喺一个转灯嘅情况之下啦，有时候后灯嘅车辆都比较多，要留意。

0: 意一下，千祈唔可以操之过急噶吓。咁但系目前睇翻，好似我哋嘅西江大桥嗰边咧，虽然桥上车辆都会稍多，咁但系总体嚟讲咧，嗰个嘅流动情况都比较正常吓，行进系比较有秩序嘅。端州呢边嘅上落桥位咧，基本上散开晒，问题都唔多。但系呢个钟数咧，确实咧，感觉嚟讲咧，车辆咧嗰个数量唔算话十分少嘅。好啦，目前嘅路况系咁样样，同大家睇住咁多先。最后祝大家一路畅顺啊！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

0: 车住畅行九四九，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驾出行安全提示。夏日出行驾出行安全提示。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0: 贵报一诺千金，
2: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3: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绍兴电台。

0: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下面的时间播出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康熙大帝》第64集。
3: 各位，上次讲到太皇太后说要去五台山拜神，做孙的康熙当然是要陪祖母去啦。咁但是京师的形势才是刚刚稳定一点，他们只能够机密一点去啦。咁公开讲呢，就是出紫禁城去冇几远嘅禅借寺度拜佛嘅啫。嗱，太皇太后同皇帝一齐出巡啦，咁开国以嚟嘅第一次。所以礼部奏议呢，用最隆重嘅大驾仪式。咁清代皇帝出巡嘅仪式呢，就分四等㗎喎。祭祀就用大驾，朝会呢用法驾，平时出入就用联驾，行军呢就用骑驾。咁呢次係太皇太后同皇上一齐去祭祀，咁当然要用大驾啦。圣旨一落，举朝忙碌啊，文武百官足足忙咗七日先忙出个头水。北京嘅大小官员、黎民百姓听讲大驾係因地震而出，是去尊天敬祖、为民求福，都十分之敬服，个个伸长颈就等着看热闹了。咁接到送驾出城的消息，吴三桂的大仔做了公主额驸，封了太子太保的吴应洪，四更天就梳洗完毕。他是一品散谍人员，按礼仪呢就应该着九蟒五爪长袍和仙鹤宝服的。但是礼部就特别召会他，还要再加上着黄马褂、戴双眼花翎。他一听就知道这些是特典，本来就很令人开心的事来。

朝廷有咩反常动静，佢相信如果有呢种情形，父亲就会好快知道。事关喺北京，除咗自己之外，仲有好多人暗中为父亲效劳噶嘛。吴应熊嘅岳父府呢，就坐落喺宣武门外边嘅石虎胡同，呢度离紫禁城就冇几远嘅啫。心事重重嘅吴应熊嚟到正阳门前边就落轿步行，礼部就为佢安排位置呢，喺天安门前边嘅金水桥东边。哇，咁显赫嘅位置，佢觉得有啲承受唔起噃。呢阵时，一早就守候喺桥边嘅索额图满面笑容咁迎咗过嚟，吴公，请喺呢边同我哋一齐候驾啦。吴应熊担过头一睇，见到索额图同红刺女又系着住新簇簇嘅袍服，套住黄马褂，一拍咁企喺度，就连忙回礼话：啊，索大人唔好讲笑啦，吴应熊点敢同两位父正并列呢？红刺女就话啦：世子请唔好客气，咁系魏东亭啱啱传落嚟嘅圣旨，你系天子至亲，又系朝廷大臣。轮起身，我哋呢啲人先唔同得你比呢。红刺女仲想讲乜嘢嘅，索额图呢阵时就忽然间扯下佢嘅衫袖，两位收声，皇上就快出嚟啦。于是佢哋三个就唔再讲嘢，将马蹄就一甩，按照次序就跪低。咁从天安门到正阳门，几百名喺京师公职嘅部院大臣，入京述职嘅外省官员，见佢哋三个跪低咗，即时就变得鸦雀无声，一齐跪低静候大驾。咁太皇太后同皇上要去五台山朝圣嘅事，索额图地几位亲信大臣呢做咗周密嘅安排，咁只系讲去北京近郊嘅禅借寺度进香嘅啫。呢阵时几十个内侍列队，整整齐齐咁从城洞门度出咗嚟，养心殿总管太监小毛子就大声传旨啦：圣驾将到，百官候住啦。讲完，佛尘一样就退翻转头。紧接住，内务府嘅执事一声传一声咁传咗落去。呢阵时正值辰时，丽日当空，微风轻拂，华盖翻带飘舞，显得十分壮观。120面门旗后边，魏东亭气宇轩昂咁骑喺黄马上边，40个侍卫同几百个禁军浩浩荡荡随后跟住出嚟，城内城外就鼓乐动地，一片山呼啦。坐喺第一辆辇车上边嘅康熙唔停咁点头挥手示意。吴应熊立下眼，好似见到康熙注视住自己咁，连忙就喺坚硬嘅石板地度出力扣咗几下头，猛咁叫：吴王万岁，万万岁！一直等到车驾过完，佢先敢担高头。吴应熊拖住沉重嘅步伐，翻去石虎胡同。嗱，呢几个月嚟跑得最近嘅工部员外郎周全斌呢，已经在府里头等候多时了。这个周全斌是狡诈阴险的双重间谍，名头吴英雄就暗助杨喜龙的。他们两个寒暄过后，周全斌用碗盖拨下浮在上面的茶叶，微微合埋略带浮肿的单眼泡，单刀直入地开了口，哇，一句说话就讲到吴英雄成身打冷震。吴公，朱三太子已经去了云南五华山另尊大隐那树，讲不定那里的文章做得比今日这场出巡还要热闹噃。你知不知道啊？周全斌讲的所谓朱三太子呢，就是前明崇祯皇帝的第三仔朱慈炯。咁啊！当时传说佢喺李自成攻破北京城之后就失咗踪，跑咗去南方招兵买马，就立志反清复明嘅。

0: 而吴英雄早就听讲喎。咁吴英雄喺京师做咗人质20多年，就好识收敛锋芒，隐藏才能嘅。咁即係心通韬晦之术啦。家阵佢心里头虽然吃惊咗，即表面上就冷冰冰咁讲啦。朱三太子去云南五华山令尊大人嗰树，呢啲事我唔知道，亦都唔信。即使是真的，我看那位来历可疑的朱三太子亦是上山容易落山难。足下原来是前明崇祯皇上周贵妃的侄仔。我都不明白你来我这树讲这些说话是为什么。我不想听亦不敢听。如果足下不辞劳苦从西鼓楼来访，就为咗讲呢啲说话，咁就不如早啲返去唞下好啦。讲完，吴英雄就出力索咗一啖烟，透过浓浓嘅烟雾打量周全斌嘅反应。其实周全斌呢又喺度观察緊吴英雄嘅。吴英雄呢个其貌不扬嘅矮佬，肥得得，细眉大眼，嘴唇厚厚，一眼望落去呢就係好憨厚好老实嘅。点不知呢个嘢就扮猪食老虎嘅啫。一咁快脆就用一番说话嚟将自己顶返转头。周全斌微微打个突，跟住就似笑不笑咁讲啦。唔敢听或者係真，唔想听嘛。世子殿下自从地震以后，点解要一日一趟快马飞驰云南呢？可惜啊，你要得到平西王嘅回话仲要等一排呢。你我两家都系前明旧臣，素有旧交，何妨先听下我一孔之见呢？吴英雄一字听就一字好细心咁挑下烟头度嗰啲烟泥，滋滋油油咁就答啦。北京地震，我是担心云南又有震情，写信问候家父啫，咁有咩好奇怪呢？周全斌呢时个身就向前倾咗下讲啦。唐山西崩，洛中东应，睇嚟世子都担心云南地震啊，咁同朝廷啊諗埋一齐喇噃。如果唔系，万岁又何必兴师动众咁驾行五台山祈福呢？吴英雄眉头一跳啦。五台山唔会啩，佢哋唔系去京郊嘅禅借寺咩？就係咁，五台山乃系佛祖圣地，去咗嗰树就见我太皇太后同皇上忧民之心咯。周全斌就紧接住话啦，佢哋岂止忧民，而且忧国添。佢哋呢次去，一系抚慰京师人心，而系去西路视察民情利情。呢条西路是平西王夺取三秦废弑京都的通道来的。看来下一步的设防不用几远咯。怎知吴英雄就哈哈大笑了。你说什么啊，设防不设防是朝廷的事，家父夺取三秦做什么啫？再讲家祖家父为前明守咗几十年嘅北大门，崇祯喺至急至危嘅关头先封咗家父一个平西伯，但係归顺天朝之后一举赐为王爷。我哋吴家同你哋周家唔同嘅。吴英雄咁讲啊，嗰个周全斌反而冇嬲。事关佢今日嚟见吴英雄呢，就落咗决心要帮朱三太子敲开呢度封闭极之严密嘅虎门啦。只见佢话吓，世子讲得一啲都冇错。 前明嘅平西伯已经成咗大清嘅藩王啦。不过吴老伯虎踞云南，勇纵兵，坐银殿，仲未满足啊，仲要背住朝廷，炼铁煮盐，铸铜造钱，自征粮，自选功，抗命北朝，咁先系吴家嘅与众不同咧。好啦，世子保重，在下告辞。周全斌讲完一拱手就要告辞啦。吴英雄就连忙起身扯住，何必咁急呢？有嘢就讲埋先啦嘛。周全斌见到佢认咗啲低威啦，就不由得有啲得意咁话：
1: 得下，得下。
0: 咁我就再啰嗦两句。皇上系就系后生啲，不过机段权谋、聪明睿智，你系有眼见嘅。点会到令尊长此以往呢？皇上呢次驾行山西，对平西王有百害而无一利，望平西王同吴世卿好自为之咯。另外，圣上喺前嗰排御笔亲书一首五绝，赠俾云贵总督，呢里头有咩名堂嘅？就请世子三思咯。周全斌讲完，另转身就扬长而去。吴英雄背住手企喺台阶，讲声唔送啦，喺心里边就猛咁谂啦。这个周全斌摆明系朱三太子嘅人，佢今日嚟拜见我做乜嘢呢？佢讲嘅呢啲事，父王嗰头知唔知道呢？嗱，巍峨壮观嘅平西王府邸呢，就高高咁矗立喺昆明城郊嘅五华山上，一座座龙楼凤阁，或者俾红墙遮挡，或者俾绿树掩影，依山势错落有致咁样散布喺溪流中环嘅峰峦之间，方圆几十里之内，云树葱茏，气象万千，弯弯曲曲嘅盘山路，一层层嘅大理石级，蜿蜒曲折，直通云天啊！咁一入山，就会使到人有种飘飘欲仙嘅感觉。呢度原本系前明永历故宫，吴三桂接手之后，又煞费苦心大加修葺，经过近30年嘅经营，已经唔系原来咁嘅样咯。喺后山嗰处建造咗一排排嘅大石屋，呢啲系吴三桂嘅繁府，里头嘅金玉珠宝堆积如山。库房嘅旁边呢系各种嘅武器，而家仲唔停咁喺度铸造紧、更新紧。银安殿两边一个个廊房度就设有兵马司、藩吏司、盐茶司、慎刑司、铸造厅等等，一切都系按照朝廷建制嚟设置，不过就简化咗啲，变咗个名。咁山下边高大嘅城墙就向四方延伸，东连黔越，西接青藏，南到缅郊，北通平凉，所有呢一切构成一张无比庞大嘅网络，而牵动呢一张大网络嘅中心人物呢，就是平西王吴三桂啦。呢阵时，吴三桂就坐喺银安殿西侧王府花园嘅列翠轩度观赏紧歌舞，同佢并肩而坐嘅，一个系从北京秘密绕道而嚟嘅锦精宗，一个系已经从广东嚟咗半个月嘅平南王上海嘅仔尚之信啊。佢哋已经喺度磋商观看咗两日，各方面嘅情报咧都汇集得差唔多噶啦。锦精宗上嗰排进京见过康熙，佢本来对吴三桂嘅实力啊充满咗信心，但系而家就有啲把握不定啦。康熙嘅阔达风度对佢有巨大嘅吸引力，俾佢嘅印象太深刻啦。睇嚟皇上的确系一个年青有为嘅君主，而决唔系吴三桂所讲乳臭未干嘅僆仔嚟。咁有咗呢个想法，呢两日嚟，耿精忠就一味喺度睇，喺心嚟谂， 唔打算急于表态。上之信呢就另一副状态啦。佢係平南王尚可喜嘅大仔，早就依依郁郁想抢父亲嘅皇位㗎啦。尚可喜嘅年事有返咁上下啦，管唔到咁多事，实际上嘅兵权呢早就俾呢个大仔抢咗去。呢、這个尚之信啊，阴狠毒辣，城府极深。佢嚟到五华山之后，就专登摆出一副贵胄子弟、走色唐徒嘅神态，粗言烂舌，行为荒唐，咁啊使到锦征宗好讨厌，连吴三桂都有啲睇佢唔起啦。呢次三藩聚会，表面上每日珍馐美味、声色犬马，咁实际上咧系一次叛乱之前嘅预谋。年龄同埋辈分最大嘅，实力又最雄厚咧，当然系吴三桂啦。佢既系呢次聚会嘅东道主，又系理所当然嘅核心人物啦。呢件事，佢见到尚之信眼金金咁睇住自己心爱嘅歌女阿子，不由得一阵心烦，企起身就话啦：你外边凉嗰头，我哋入去再倾啦。讲完就自己入咗去先。耿精通同埋尚之信就唯有喺旁边跟住。吴三桂嘅谋士刘元初、夏国相、胡国柱、贴身卫士王府宝柱等人也一齐跟埋入去啦。穿过列翠轩大厅，几个人就跟住吴三桂入咗东厢书房坐低。侍卫里头呢就得王府宝柱一个入咗去，守护喺吴三桂嘅身后边。大家啱啱坐定，有个官员就急急忙忙咁行咗入嚟，向吴三桂禀告话啦：王爷啊，云贵总督金大人嘅禀帖，请王爷过目。讲完，双手就递上一份书简。吴三桂就接咗过嚟，心不在焉咁喺度睇啦，睇下睇下，佢眉头就一老老皱咯。嗱，吴三桂咧一直以嚟啊，就拥兵自立，想同朝廷对抗嘅。咁家阵呢份书简系讲乜嘢嘅咧？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3: 2.9 肇兴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2.9肇兴电台畅行949。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是最实在的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是不好食滞啊！慢慢叹，先是懂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

算有怪味，只要食唔死我都唔会怪你。你唔使身材苗条到折腰腰，我只系需要揽住你条腰。我讲笑你识笑，我 rap 你听唔识跳唔紧要，只要你跟住摇，唔会介意你有时好似仔，因为有时我只系。

Facebook 碌一碌，篤一篤，送你鮮花一束，到而家都冇回覆。想要深層嘅對話，上 MSN， 想見真人嘅說話，你頸一頸，揾個 pen fan 寫信談情已經唔興，揾個夢中情人傾，叫我打井9830。呢個靚妹太 Q， 仲有冇介紹？個嬸嬸又太潮，你俾我諗諗。嗱，呢位知音我怕佢太黐身，又玩到醫生幾斯文，太真似是鬼。呢位老師係好人，細心放心，但我同佢講親我都放問。模特兒好得意，我怕佢後粉。呢位女士好適宜，我怕佢後勤。你問點解佢哋同完美有距離？咁你問問自己係咪正都榮張同文？

0: 有時間咪帶埋佢出嚟一齊參與下咯。陳姨，你都日日身體力行啦。
1: 哎呀，好小事啫，舉手之勞，幫到人哋，自己又開心。
2: 係呀係呀，爸爸話要助人為樂啊嘛。
3: 弘揚雷鋒精神，爭當時代楷模，令雷鋒精神代代相傳。
4: 清晨，邂逅晴朗陽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肇兴电台旅游之声。

0: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道德立身，诚信立业，人人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经营要守信，做人要诚信，树诚信新风，做文明市民，营造诚信环境，建设文明肇庆。
1: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1991年嘅电影《痴情快婿》，由当时宝丽金嘅金童玉女黎明同周慧敏担当男女主角。除了在电影里面饰演情侣之外，他们两个还合唱电影的主题曲《真爱在明天》。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 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 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 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1: 阳光畅谈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盛。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端午，肇庆多彩民俗活动农情迎佳节；端午假期开启，游新湖乐享假日；暑期档大片云集，影院全力备战观影热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肇庆欢迎你。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节龙舟竞渡，肇庆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展形式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非遗展演、龙舟巡游、趣味龙舟赛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营造和谐热闹的节日氛围。6月19日下午，白葛泾新湖激情闹端午，2026年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本次赛事由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吸引了20支精英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设公开组300米直道竞速、亲子组体验及龙舟拔河三大特色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开幕式亮点纷呈，水上潮流表演与传统祭水龙舟点睛仪式交相辉映。赛场上队员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湖边观众呐喊助威，现场还挥舞旗帜为粤超肇庆队加油，湖中岸上热血氛围浓厚。本届龙舟赛不仅是体育盛会，更串联起粽子超级联赛、非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体赋能，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龙舟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符号，肇庆市各区镇相继上演热闹龙舟盛会。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迎来百年传统龙舟节，东江村与佛山三水余韵村、高腰顶记村等村落世代交好，龙舟节成为各村联络情谊的纽带。当天兄弟村落龙舟列队驶入西江，大家登岸共享龙舟，饭后开展联合巡游，江面鼓声震天，呐喊声此起彼伏。佛山市三水区余韵村村民：
2: 以前我们都有玩的，上一辈那些 都有一起玩的，我希望我们和东江那些一起平斗并进，我村和东江那村和气气一起和睦相处。
1: 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3: 把我印象起身，我太公同阿爷嗰时个队子已经开始派龙船咯，同其他兄弟村咁个类交流落翻嚟啊，加深下两条村个关系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个项运动啊嘛。
1: 德庆县关圩镇红中村的乡村趣味龙舟赛今天火热开赛，14支本地队伍参赛，哨声响起，各支队伍齐心协力挥桨竞渡。游客周先生：
4: 在广州过来看的那个红中村那个龙舟赛，希望那个红中村那个龙舟赛可以每年都搞。
1: 村民陆叔：
5: 这次是我们第二届我们红中乡的龙舟比赛，和去年一样那么好气氛，一样那么多人。
1: 除了热闹的龙舟赛，

0: 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之党建引领暖侨心连心侨聚端午情暨侨法宣传主题活动，特邀侨乡特色枕头粽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侨乡枕头粽的溯源历史与端午民俗内涵。学生杨雨欣，
1: 我们就包了粽子，还好有我的同学还有老师一起来帮我，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我觉得很开心。
0: 端午活动覆盖城区广场、乡村河畔，兼顾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传统龙舟等多元形式，既传承千年端午民俗文脉，丰富群众假日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邻里城乡情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粽叶飘香，端午起游。2026端午假期如约而至，新湖景区的碧水青山吸引来了许多游客，大家泛舟湖上，漫步堤岸，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与传统佳节交融的独特韵味。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安心畅游新湖美景。当天上午10:30，在七星岩后乐亭，实景古风剧《端舟十世纪之蟠桃盛宴》开演，剧中李雍、李白、李绅等文人墨客与孙悟空、王母娘娘、仙女们共舞，为游客讲述端舟与七星岩的故事。惟妙惟肖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肇庆新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2: 像现在我们端午佳节的话呢，我们也是延续了五一的一个七星岩的日间剧场的表演，也是把磨牙时刻呢搬到了我们现场，作为一个歌舞剧来向我们游客宣传七星岩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0: 在荷香亭，两位簪花郎与游客互动，并派发夏日福利，现场还设置了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获赠仙荷莲花一枝的环节。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鼓励下现场背诵，感受荷花之美。有些家长还趁着假期专程带孩子到景区游玩，缓解学习压力。游客秦泽后：
3: 我刚才背了诗，得到了荷花和睡莲，心里感到很快乐，看到景区的美丽风景，我的心情很放松。
0: 为了做好端午假期与暑假的服务，新湖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感。
2: 那到了暑期的话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个项目产品呢，针对学生朋友以及亲子家庭，像我们的新湖湿地的研学游，小朋友来跟丹顶鹤和火烈鸟呢亲密的接触。像我们七星岩中心区这边呢，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日间的演出，到处去巡游，跟游客去互动。像我身后的这一个龙岩洞，也是冬暖夏凉啊，是一个避暑避寒的一个好地方。
0: 游客小猪。
4: 我们的大学生是端午节过来玩的，叫天柱爷下来，
5: 还可以，
4: 很美。
0: 除了七星岩，新湖景区还推出新湖湿地公园夏至见证立竿无影天象奇观活动，鼎湖山白藓谷旱地赛龙舟活动，宝鼎园每日五场科学实验室，以及家庭式亲子购票入园可获有景区赠送的文创粽仔等，让游客尽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9日上午，由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肇庆市文化馆、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卷有声端午诗会肇庆市群众语言艺术沉浸式展演，在圆盔塔城市客厅诗意上演。近百名市民群众在诗词与乐舞交织的沉浸式体验中共度端午文化时光。展演以端午为情感主线，朗诵端午祭屈原，带领观众追忆屈子风骨，同声合诵祖国你好，龙舟飞渡清脆动人，合诵岁月诗意中国深情款款，琵琶古筝合奏兰亭序清音流淌，少儿舞蹈我是阳光活力绽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鼓励和邀请语言爱好者即兴登台朗诵，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表演者李杰梅：
6: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端午祭屈原，我想通过它呢向大家传递一份是跨越千年的敬意，这不仅是对先贤气节的缅怀，那更是对家国情怀的当代唤醒。 我希望大家在诗意当中能够感受到民族。

0: 精神的力量。
1: 表演者杨振轩，
2: 今天我是和小伙伴一起表演合诵粽叶飘香，主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在端午这一天我们要干什么。我觉得我自己的朗诵也有了很大进步，大家都表现得十分不错。
1: 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具体实践，展演以沉浸式为核心，依托圆魁塔城市客厅独特的建筑风貌，将朗诵、器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融入空间场景，让观众人在诗中，诗在景中。活动中，圆魁塔城市会客厅肇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顺利揭牌，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理论宣讲、文化惠民、志愿服务的线下平台。主办方表示，下来将继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推出更多形式新颖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院线市场获悉，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元，题材丰富，也有超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十余种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据悉，在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等动画电影，以及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等喜剧电影。进口影片方面，则有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海洋奇缘、启航等经典 IP 新作陆续登场。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面对琳琅满目的影片，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影偏好。学生小严：
3: 我平时会看一些动画电影和一些有意思的电影，例如《熊出没之逆转未来》。最近我很想看的那个《年年有熊》，我以后有机会再来看。
1: 市民樊女士：
4: 看一些有关于革命的一些故事的这些电影，对孩子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见证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为迎接暑期观影高峰，部分影院已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金逸影院肇庆星湖店副店长何思曼：
5: 首先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迟到凌晨的1:30的。场次方面我们都会去动态调整顾客的需求，即比如说哪部片卖得比较好，我们就会去调整，让顾客会有多些场次去选择，还有会增加人手去应对这个高峰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肇民高速17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的免费通行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免费时段自2026年7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0:00止，为期6个月。此前该路段已实行半年免费通行，此次续期使惠民红利得以持续释放。据悉，该路段全长约39.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肇庆特色天象奇观立竿无影将在肇庆新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上演，观赏时间为6月20日12时31分35秒、6月21日12时38秒、6月22日12时32分01秒、6月23日12时32分14秒。6月22日星期一10点，肇庆高新区公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将在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功能室开展，届时将进行抽签并确定录取名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交通运输部获悉， 2026年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23,543.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境 165.4 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9日13时16分，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日发表声明说，若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将坚决反制。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18日商船通行量达4月中旬以来峰值。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阿联酋6月18日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
6: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0: 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7: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8: 好味啊！
7: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7: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7: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9: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德庆苑物产丰饶，饮食文化独具一格，酸炸、炸粥、竹篙粉，每一种味道都召唤住游子归来，亦吸引住八方食客。如今呢啲地道风味正成住广阔行天下嘅东风，走出德庆，成为岭南美食版图中熠熠生辉嘅名片。德庆竹篙粉，其精髓在于粉皮需要喺大粒竹篙上晾凉，因而口感格外爽弹润滑，搭配猪杂、牛腩等，一碗落肚，温暖踏实。呢度日常美味，正是广阔行天下中亲切的平民代表。炸粥是德庆的传统特色菜，将老制内脏和各式酸腌菜、用韭菜捆炸成粥，色彩缤纷，酸、甜、咸、辣、香一应俱全，口感层次丰富，尤其开胃，展现了德庆人融合风味的智慧。高粱酿腐笋则是春天的味道，选用全国名特优新产品高粱腐笋最嫩的部分，酿入猪肉馅，以猪网油包裹煎煮，成品甘香爽滑，是广阔行天下中极具季节感的山珍佳肴。而德庆饮食的灵魂莫过于炸，这一种传承悠久的腌制技艺，将寻常瓜菜鱼肉转化为风味独特的助餐小食。如今黄瓜炸炒猪杂、豆角炸炒牛肉等菜品已经成为德庆菜单上的特色，令酸炸随着广阔行天下走向更远，成为德庆味道的标志性记忆。从早餐的竹篙粉到宵夜的烧鸡，德庆味道贯穿一日三餐。如今他们不单止是

0: 本地人的日常，更通过广阔行天下的渠道，成为更多人品尝岭南、记住德庆的味觉密码。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讯号一响，系晚上9:30。

0: 端午佳节，益先贤，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1: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的文明驾驶人。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外出旅游点样缓解疲劳？但外出旅游的话咧，经常都会觉得好攰啦，体力不支。医学专家指出。一个人如果在疲劳的状态底下，他的抵抗力就会下降，还会出现头晕、失眠、精神紧张、乏力、记忆力下降等情况。要消除疲劳，除了说合理安排旅游计划、量力而行之外，合理饮食也都非常重要的。人在疲劳的时候，从食疗角度来看，应该吃多些碱性的食品，例如各种的新鲜蔬菜、水果、豆制品、鱼类，含有丰富蛋白质和维生素的动物肝脏等等，这些食品经过人体消化吸收，就可以迅速令到血液酸度下降，中和平衡，达到弱碱性，使疲劳消除。另外亦都可以饮一些热茶消除疲劳，因为茶叶当中含有咖啡因，它可以增加呼吸的频率和深度，促进肾上腺的分泌，而达到抗疲劳的目的。咖啡和朱古力亦都有类似的作用，而维生素 B 和维生素 C 就有助于将人体内积存的代谢产物尽快处理了它，所以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 和维 C 的食品就可以消除疲劳了。亦都可以饮一些活性水，因为活性水里面含有大量氧气，能够快速缓解机体的疲劳感。如果在没有活性水的情况底下，都可以饮一些矿泉水，亦都有同样的效果。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怎样可以缓解旅途的疲劳，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0: 环保小知识，唔讲你唔识。
1: 煮饭提前洗米，并浸泡十分钟，可大大缩短米熟时间，悭电10%。
2: 自己动手洗车，两桶水就够啦。
3: 电器关闭之后，应该断开电源。
0: 食物应该先冷却降温，再放入冰箱。
1: 出门提前几分钟关闭冷气，温度唔会即刻升高嘅，但系可以悭电。
0: 洗衣机嘅弱洗比强洗嘥电，而且强洗可以延长电机寿命。
4: 参与节能环保，小事随手做到。
5: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嚟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来啦，醒翻支烟啦，你会好错的，你会好醒神的。
0: 食烟你会越来越不健康，你会不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1: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0: 食烟系导致肺癌嘅首要危险因素，身体系你自己嘅，梗系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咗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嘅好市民。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端午，肇庆多彩民俗活动农情迎佳节。端午假期开启，游新湖乐享假日。暑期档大片云集，影院全力备战观影热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肇庆欢迎你。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节，龙舟竞渡，肇庆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展形式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非遗展演、龙舟巡游、趣味龙舟赛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营造和谐热闹的节日氛围。6月19日下午，白葛泾星湖激情闹端午2026年肇庆星湖龙舟赛在星湖中心湖水域开赛。本次赛事由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吸引了20支精英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设公开组300米直道竞速、亲子组体验及龙舟拔河三大特色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开幕式亮点纷呈，水上潮流表演与传统祭水龙舟点睛仪式交相辉映。赛场上，队员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湖边观众呐喊助威。现场还挥舞旗帜为粤超肇庆队加油，湖中岸上热血氛围浓厚。本届龙舟赛不仅是体育盛会，更串联起粽子超级联赛、非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体赋能，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龙舟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符号，肇庆市各区镇相继上演热闹龙舟盛会。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迎来百年传统龙舟节，东江村与佛山三水余韵村、高腰顶记村等村落世代交好，龙舟节成为各村联络情谊的纽带。当天，兄弟村落龙舟列队驶入西江，大家登岸共享龙舟，饭后开展联合巡游，江面鼓声震天，呐喊声此起彼伏。佛山市三水区余韵村村民：
3: 以前我们都有玩的，上一辈那些都有一起玩的，咁我希望我哋同东江嗰啲一起平斗并进啦。我村同东江嗰村咧和气气，一起和睦相处。
2: 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4: 打我印象起身咧，我太公同阿爷嘅时个就子开始拍龙船噶咯，同其他兄弟村咁个类交流落翻嚟啊，加深下两条村个关系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嗰项运动啊嘛。
2: 德庆县关圩镇红中村的乡村趣味龙舟赛今天火热开赛，14支本地队伍参赛，哨声响起，各支队伍齐心协力挥桨竞渡。游客周先生：
5: 喺广州过嚟睇嘅呢个红中村呢个龙舟赛，希望即系呢个红中村呢个龙舟赛可以每年都搞。
2: 村民陆叔：
6: 呢次咧系我哋第2届我哋红中乡嘅龙舟比赛，同旧年一样咁好气氛，一样咁多人。
2: 除了热闹的龙舟赛，端州区举办端午化非遗，文明润万家。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与端午民俗深度融合，竹浪、南湖红船、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传递家国情怀，非遗手工、民俗游戏、工艺义诊等便民摊位，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内涵。 四会市则在庄家期美术馆举办泗水巨珍晴暖端阳端午诗会朗诵音乐会。泗水端阳、离骚、渔父等诗词朗诵，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兼具深厚底蕴与时代气息的传统文化盛宴。肇庆高新区则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之党建引领暖侨心连心侨聚端午情暨侨法宣传主题活动，特邀侨乡特色枕头粽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侨乡枕头粽的溯源历史与端午民俗内涵。学生杨雨欣：
7: 我们就包了粽子，还好有我的同学还有老师一起来帮我，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我觉得很开心。
2: 端午活动覆盖城区广场、乡村河畔，兼顾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传统龙舟等多元形式。

0: 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开演，剧中李庸、李白、李绅等文人墨客与孙悟空、王母娘娘、仙女们共舞，为游客讲述端州与七星岩的故事。惟妙惟肖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肇庆新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1: 像现在我们端午佳节的话呢，我们也是延续了五一的一个七星岩的日间剧场的表演，也是把磨牙时刻呢搬到了我们现场，作为一个歌舞剧来向我们游客宣传七星岩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0: 在荷香亭，两位簪花郎与游客互动，并派发夏日福利，现场还设置了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获赠仙荷莲花一枝的环节。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鼓励下现场背诵，感受荷花之美。有些家长还趁着假期专程带孩子到景区游玩，缓解学习压力。游客秦泽后：
2: 我刚才背了诗，得到了荷花和睡莲，心里感到很快乐。看到景区的美丽风景，我的心情很放松。
0: 为了做好端午假期与暑假的服务，新湖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感。
1: 那到了暑期的话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个项目产品呢，针对学生朋友以及亲子家庭，像我们的新湖湿地的研学游，小朋友来跟丹顶鹤和火烈鸟呢亲密的接触。像我们七星岩中心区这边呢，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日间的演出，到处去巡游，跟游客去互动。像我身后的这一个龙岩洞，也是冬暖夏凉啊，是一个避暑避寒的一个好地方。
0: 游客小猪：
3: 我们的大学生是端午节过来玩的，叫天柱岩下来，
4: 还可以，
3: 很美。
0: 除了七星岩，新湖景区还推出新湖湿地公园夏至见证立竿无影天象奇观活动，鼎湖山白藓谷旱地赛龙舟活动，宝鼎园每日舞场科学实验室，以及家庭式亲子购票入园可获有景区赠送的文创粽仔等，让游客尽兴。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9日上午，由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肇庆市文化馆、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卷有声端午诗会”肇庆市群众语言艺术沉浸式展演，在圆盔塔城市客厅诗意上演。近百名市民群众在诗词与乐舞交织的沉浸式体验中共度端午文化时光，展演以端午为情感主线，朗诵端午祭屈原，带领观众追忆屈子风骨，同声合诵祖国你好，龙舟飞渡清脆动人，合诵岁月诗意中国深情款款，琵琶古筝合奏兰亭序清音流淌，少儿舞蹈我是阳光活力绽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鼓励和邀请语言爱好者即兴登台朗诵，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表演者李杰梅：
5: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端午祭屈原，我想通过它呢向大家传递一份是跨越千年的敬意，这不仅是对先贤气节的缅怀，那更是对家国情怀的当代唤醒。我希望大家在诗意当中能够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力量。
0: 表演者杨振轩：
6: 今天我是和小伙伴一起表演合诵粽叶飘香，主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在端午这一天我们要干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朗诵也有了很大进步，大家都表现得十分不错。
0: 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具体实践，展演以沉浸式为核心，依托圆盔塔城市客厅独特的建筑风貌，将朗诵、器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融入空间场景，让观众人在诗中，诗在景中。活动中，圆盔塔城市会客厅肇庆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顺利揭牌，为周边群众搭建起理论宣讲、文化惠民、志愿服务的线下平台。主办方表示，下来将继续依托传统节日节点，推出更多形式新颖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记者从院线市场获悉，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元，题材丰富，也有超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

0: 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十余种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据悉，在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等动画电影，以及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等喜剧电影。进口影片方面，则有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海洋奇缘、启航等经典 IP 新作陆续登场。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面对琳琅满目的影片，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影偏好。学生小严：
1: 我平时会看一些动画电影和一些有意思的电影，例如《熊出没之逆转未来》。最近我很想看的那个《年年有熊》，我以后有机会再来看。
0: 市民樊女士：
2: 看一些有关于革命的一些故事的这些电影，对孩子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见证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为迎接暑期观影高峰，部分影院已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金逸影院肇庆星湖店副店长何思曼：
3: 首先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迟到凌晨的1:30的。场次方面，我们也都会去动态调整顾客的需求，即譬如说哪部片卖得比较好，我们就会去调整，等顾客会有多些场次去选择，还有会增加人手去应对这个高峰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肇明高速17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的免费通行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免费时段自2026年7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0:40止，为期6个月。此前该路段已实行半年免费通行，此次续期使惠民红利得以持续释放。据悉，该路段全长约39.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肇庆特色天象奇观立竿无影将在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上演，观赏时间为6月20日12时31分35秒、6月21日12时31分48秒、6月22日12时32分01秒、6月23日12时32分14秒。6月22日星期一10点，肇庆高新区公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将在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功能室开展，届时将进行抽签并确定录取名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3543.0万人次，同比增长 1.9%。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境165.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9日13时16分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日发表声明说，若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将坚决反制。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18日商船通行量达4月中旬以来峰值。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阿联酋6月18日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
4: 肇庆广播新闻。

0: 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他与他是林珊珊最后一张广东大碟，之后他就主力做电台主持，再转型做埋经理人。这张唱片亦都设低一个框架，就是只用男女各一位填词人，分别是小美和林振强。小美用女性的角度来执笔，林振强就用男人的角度来描绘。唱片的主打歌《日直回味》是小美为林珊珊度身订做的歌词，而这首歌的而且确是值得再三回味的好歌。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2: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

0: 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1: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2: 在人海中相遇，
1: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2: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

0: 唱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唱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

0: 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年轻貌美。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爱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是因为生活

给的指引，你觉得我会猜疑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这个国家的纪念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谁有多深山有多陡，继续走下去，走到前面的路途。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

在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站，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

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

在我不会经历漫长的夜去等待，现在十字路口只有我独自站，没有对象寻找答案，只好自我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吸的头，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切到不同故事。

I like to dream that it is quite beautiful.

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那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冲在霹雳地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的不能脱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走起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别停，在你胸口上比划一个郭富城，左边右边摇摇头，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灯球，三雷

事儿，没有事儿，我对着天空笑一笑，使劲扒拉扒拉，前面社会摇着小黄毛，可气质再次完全被我卡死。哎呀我去，来全场一起跟我低下头，左手右手往前游，捂住脑门晃动你的胯胯轴。

chairman, all poor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地，麦C小龙，欢迎莅临，跳。

窜天猴，只想闪耀的

0: 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2，踢你！我的天，跟大爷。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畅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0: 肇庆电台唱行九四九，声浪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行949，
0: 陪着你，
2: 陪住你走过。

0: 记录，
1: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每一次出发，都系对生活嘅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端午，肇庆多彩民俗活动农情迎佳节；端午假期开启，游新湖乐享假日；暑期档大片云集，影院全力备战观影热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肇庆欢迎你。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节龙舟竞渡，肇庆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展形式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非遗展演、龙舟巡游、趣味龙舟赛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营造和谐热闹的节日氛围。6月19日下午，白葛泾新湖激情闹端午，2026年肇庆新湖龙舟赛在新湖中心湖水域开赛。本次赛事由肇庆市文广旅体局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吸引了20支精英队伍，近8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设公开组300米直道竞速、亲子组体验及龙舟拔河三大特色组别，兼顾专业竞技与全民参与。开幕式亮点纷呈，水上潮流表演与传统祭水龙舟点睛仪式交相辉映。赛场上队员们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湖边观众呐喊助威，现场还挥舞旗帜为粤超肇庆队加油，湖中岸上热血氛围浓厚。本届龙舟赛不仅是体育盛会，更串联起粽子超级联赛、非遗体验等系列文旅活动，以文体赋能，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龙舟是端午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符号，肇庆市各区镇相继上演热闹龙舟盛会。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迎来百年传统龙舟节，东江村与佛山三水余韵村、高腰顶记村等村落世代交好，龙舟节成为各村联络情谊的纽带。当天兄弟村落龙舟列队驶入西江，大家登岸共享龙舟饭后开展联合巡游，江面鼓声震天，呐喊声此起彼伏。佛山市三水区余韵村村民：
1: 以前我们都有玩的，上一辈那些都有一起玩的，咁我希望我哋同东江啲一起平斗并进啦，我村同东江嘅村咧和气气，一起和睦相处。
0: 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2: 把我印象起身咧，我太公同阿爷嗰时个队子开始拍龙船噶咯，同其他兄弟村咁个类交流落翻嚟啊，加深下两条村个关系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嗰项运动啊嘛。
0: 德庆县关圩镇红中村的乡村趣味龙舟赛今天火热开赛，14支本地队伍参赛，哨声响起，各支队伍齐心协力挥桨竞渡。游客周先生：
3: 在广州过来睇嘅呢个红中村呢个龙舟赛，希望即系呢个红中村呢个龙舟赛可以每年都搞。
0: 村民陆叔：
4: 呢次咧系我哋第二届我哋红中乡嘅龙舟比赛，同旧年一样咁好气氛，一样咁多人。
0: 除了热闹的龙舟赛，端州区举办端午化非遗，文明润万家。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将非遗与端午民俗深度融合，竹浪、南湖红船、灯火里的中国等节目传递家国情怀，非遗手工、民俗游戏、工艺艺诊等便民摊位，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内涵。四会市则在庄家期美术馆举办泗水巨珍晴暖端阳端午诗会朗诵音乐会，泗水端阳、离骚、渔父等诗词朗诵，为市民献上了一场兼具深厚底蕴与时代气息的传统文化盛宴。肇庆高新区则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之党建引领暖侨心、连心侨聚端午情暨侨法宣传主题活动，特邀侨乡特色枕头粽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侨乡枕头粽的溯源历史与端午民俗内涵。学生杨雨欣：
5: 我们就包了粽子，还好有我的同学还有老师一起来帮我，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我觉得很开心。
0: 端午活动覆盖城区广场、乡村河畔，兼顾文艺展演、非遗体验、传统龙舟等多

0: 源形式，既传承千年端午民俗文脉，丰富群众假日精神文化生活，也拉近邻里城乡情谊。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粽叶飘香，端午起游。2026端午假期如约而至，新湖景区的碧水青山吸引来了许多游客，大家泛舟湖上，漫步堤岸，沉浸式感受湖光山色与传统佳节交融的独特韵味。景区多措并举优化游览体验，让市民游客安心畅游新湖美景。当天上午10:30，在七星岩后乐亭，实景古风剧《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开演。剧中李邕、李白、李绅等文人墨客与孙悟空、王母娘娘、仙女们共舞，为游客讲述端州与七星岩的故事。惟妙惟肖的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肇庆新湖风景名胜区七星岩管理处票务管理科科长谢辉：
1: 像现在我们端午佳节的话呢，我们也是延续了五一的一个七星岩的日间剧场的表演，也是把磨牙时刻呢搬到了我们现场，作为一个歌舞剧来向我们游客宣传七星岩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0: 在荷香亭，两位簪花郎与游客互动，并派发夏日福利，现场还设置了背诵周敦颐的爱莲说，可获赠仙荷莲花一枝的环节。不少小朋友在家长的鼓励下现场背诵，感受荷花之美。有些家长还趁着假期专程带孩子到景区游玩，缓解学习压力。游客秦泽后：
2: 我刚才背了诗，得到了荷花和睡莲，心里感到很快乐。看到景区的美丽风景，我的心情很放松。
0: 为了做好端午假期与暑假的服务，新湖景区推出了一系列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感。
1: 那到了暑期的话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的一个项目产品呢，针对学生朋友以及亲子家庭，像我们的新湖湿地的研学游，小朋友来跟丹顶鹤和火烈鸟呢亲密的接触。像我们七星岩中心区这边呢，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日间的演出，到处去巡游，跟游客去互动。像我身后的这一个龙岩洞，也是冬暖夏凉啊，是一个避暑避寒的一个好地方。
0: 游客小猪：
3: 我们的大学生是端午节过来玩的，叫天柱爷下来，
4: 还可以，
3: 很美。
0: 除了七星岩，新湖景区还推出新湖湿地公园夏至见证立竿无影天象奇观活动，鼎湖山白藓谷旱地赛龙舟活动，宝鼎园每日舞场科学实验室，以及家庭式亲子购票入园可获有景区赠送的文创粽仔等，让游客尽兴。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9日上午，由中共肇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肇庆市文化馆、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承办的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卷有声端午诗会，肇庆市群众语言艺术沉浸式展演在圆盔塔城市客厅诗意上演。近百名市民群众在诗词与乐舞交织的沉浸式体验中共度端午文化时光。展演以端午为情感主线，朗诵端午祭屈原，带领观众追忆屈子风骨，同声合诵祖国你好，龙舟飞渡清脆动人，合诵岁月诗意中国深情款款，琵琶古筝合奏兰亭序清音流淌，少儿舞蹈我是阳光活力绽放，现场掌声不断。活动还鼓励和邀请语言爱好者即兴登台朗诵，观众积极参与，气氛热烈。表演者李杰梅：
5: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端午祭屈原，我想通过它呢向大家传递一份是跨越千年的敬意，这不仅是对先贤气节的缅怀，那更是对家国情怀的当代唤醒。我希望大家在诗意当中能够感受到民族精神的力量。
0: 表演者杨振轩：
6: 今天我是和小伙伴一起表演合诵粽叶飘香，主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在端午这一天我们要干什么。我觉得我自己朗诵也有了很大进步，大家都表现得十分不错。
0: 本次活动是肇庆市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的具体实践，展演以沉浸式为核心，依托圆盔塔城市客厅独特的建筑风貌，将朗诵、器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融入空间场景。

0: 市长获悉，今年暑期档电影类型多元，题材丰富，也有超70部中外影片定档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十余种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据悉，在国产影片方面，既有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等动画电影，以及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等喜剧电影。进口影片方面，则有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五、海洋奇缘、启航等经典 IP 新作陆续登场。此外，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将于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面对琳琅满目的影片，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影偏好。学生小严：
1: 我平时会看一些动画电影和一些有意思的电影，例如《熊出没之逆转未来》。最近我很想看的那个《年年有熊》，我以后有机会再来看。
0: 市民樊女士：
2: 看一些有关于革命的一些故事的这些电影，对孩子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见证我们今天的幸福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为迎接暑期观影高峰，部分影院已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金逸影院肇庆星湖店副店长何思曼：
3: 首先我们会延长我们的营业时间，会延迟到凌晨的1点半的。场次方面我们也都会去动态调整顾客的需求，即比如说哪部片卖得比较好，我们就会去调整，等顾客会有多些场次去选择，同埋会增加人手去应对这个高峰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从市交通运输部门获悉，肇民高速17广宁滨亨至高腰小乡段的免费通行时间将进一步延长，免费时段自2026年7月1日零时起至2026年12月31日24时止，为期6个月。此前该路段已实行半年免费通行，此次续期使惠民红利得以持续释放。据悉，该路段全长约39.4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肇庆特色天象奇观立竿无影将在肇庆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太极洞上演，观赏时间为6月20日12时31分35秒，6月21日12时31分48秒，6月22日12时32分01秒，6月23日12时32分14秒。6月22日星期一10点，肇庆高新区公办幼儿园2026年秋季招生工作将在肇庆高新区实验幼儿园功能室开展，届时将进行抽签并确定录取名单。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央网信办决定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3543.0万人次，同比增长 1.9%。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累计出入境165.4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19日13时16分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9日发表声明说，若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将坚决反制。据伊朗媒体18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60天内免费通行。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18日商船通行量达4月中旬以来峰值。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阿联酋6月18日批准新规，将社交媒体使用的最低年龄定为15岁。

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我是一名路人，过斑马线我会遵循交通指示灯的提示，红灯停，绿灯走。
3: 我是一名驾驶员，遇到行人过马路我会停车让行。
4: 作为交通的参与者，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去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畅行949提提你，交通法规齐遵守，平安出行共享有。
5: 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开展城乡环境清洁行动，彻底清除卫生死角，落实好门前三包，垃圾日铲日清，蟑螂、蚊蝇、老鼠全消灭。人人动手，同心协力，不留卫生死角，营造美好环境。
6: 当画班轻捉画布，
5: 生活
6: 生活
5: 有咗色彩，
6: 音符
5: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6: 时光
5: 就会奏出旋律。
6: 畅行949，
5: 畅行949，
6: 令生活
5: 令生活不再单调，
6: 每一刻
5: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打的那天。
2: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4: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5: 亦或
4: 景色宜人嘅地方，
5: 对自在随性，
4: 对自在随性，
5: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4: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兴电台，
5: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4: 畅行，
5: 畅行，949。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我们的节日端午，肇庆多彩民俗活动农情迎佳节；端午假期开启，游新湖乐享假日；暑期档大片云集，影院全力备战观影热潮。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肇庆欢迎你。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节龙舟竞渡，肇庆各地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开展形式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非遗展演、龙舟巡游、趣味龙舟赛轮番上演，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魅力，营造和谐热闹的节日氛围。6月19日下午，白葛泾新湖激情闹端午，2026年肇庆新湖龙舟赛。